0: 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交给郑和来完成，这是光荣，也是重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郑和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但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还久经战场考验，军事素养很高，性格坚毅顽强。最后他要去的这些西洋各国中有很多信奉伊斯兰教，而郑和自己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按说这只是一次航海任务而已，何必要派郑和这样一个多样型人才去呢？然而事实证明，郑和此次远航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大海啊。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405年七月十一日，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远航征程。郑和站在船头，看着即将出发的庞大舰队和眼前的茫茫大海，他明白自己此次航程所负的使命和职责，但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他正在创造一段历史，将会被后人永远传颂的历史。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自幼年向往的大海现在就在他的眼前，等待他去征服。一段伟大的历程就要开始了。扬帆。我们之前曾不断用舰队这个词语来称呼郑和的船队，似乎略显夸张。一支外交兼巡人的船队怎么能被称为舰队呢？但听了下面的介绍，相信你就会认同。除了舰队外，实在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他这支船队。托当年一代枭雄陈友谅的福，朱元璋对造船技术十分重视，这也难怪。当年老朱在与老陈的水战中吃了不少亏，连命啊都差点搭进去。那么在他的鼓励下，明朝的造船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的船只中最大的叫做宝船。这船到底有多大呢？大者长44丈4尺，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换算一下，按照这个长度，郑和大可在航海之余举办个运动会，设置个百米跑道，那是绝不成问题的。而这条船的帆绝非我们电视上看的那种单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它有12张帆，它的锚和舵也都是巨无霸型的，转动的时候需要几百人喊口号一起动手才能摆得动。南京市在50年代曾挖掘过明代宝船制造遗址，出土过一根木杆，这根木杆长11米。哎，问题来了，这根木杆是船上的哪一部分呢？鉴定结论出来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呀！这根木杆不是人们预想中的桅杆，而是舵杆。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概念，我可以说明一下，桅杆是什么，大家应该清楚。所谓舵杆，只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控制联动杆，经过推算，这根舵杆连接的舵叶高度大约为6米左右，也就是说这条船的舵叶有3层楼高。航空母舰呐，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呐。 这种宝船就是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旗舰。此外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用于运粮食的粮船，和专门在各大船之间运人的水船。郑和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舰队，舰队之名实在，实至名归。这是郑和船队的情况，那么他带了多少人下西洋呢？将士卒27,800余人。说句实话，从这个数字看，这支船队无论如何也不像去寻人或者办外交的，倒是很让人怀疑出去找茬打仗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支友好的舰队，所到之处没有战争和鲜血，只有和平和友善，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郑和的船队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战城，然后他们自战城南下，半个月后到了爪哇。爪哇呀，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此地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但凡有马六甲海峡去非洲必经此地。在当时，这里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当然，当时这地方还没有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岛上的政府是由什么人组成的。郑和的船队到达此地后，本想继续南下，但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船队的航程被迫停止了，而郑和将面对的是航海生涯中第一次艰难的考验。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统治的爪哇国有两个国王，互相之间开战。史料记载是东王和西王，那么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也是一笔糊涂账。反正是西王战胜了东王，东王战败后国家也被灭了，西王准备秋后算账。正好此时郑和的船队经过东王的领地，西王手下的人杀红了眼，也没细看，竟然杀了船队上岸船员170多人。郑和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手下的士兵们听说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武装居然敢杀大明的人，十分愤怒和激动，跑到郑和的面前声泪俱下，要求就地解决那个什么西王，让他上西天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王。郑和冷静地看着围在他四周激动的下属，他明白呀，这些愤怒的人之所以没有动手攻打爪哇，只是因为还没有接到他的命令。那些受害的船员们中有很多人郑和都见过，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他下西洋是为了完成使命，并不是来送命的。他们的无辜被杀，郑和也很气愤，他完全有理由去攻打这位所谓的西王，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自己的军队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等先进武器，而对手不过是当地一些土著而已，只要他一声令下，自己的舰队将轻易获得胜利，并为死难的船员们报仇雪恨。但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他镇定地看着那些跃跃欲试的下属，告诉他们绝不能开战，因为我们负有更大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如果我们现在开战，自然可以取得胜利，但那样就会偏离我们下西洋的原意，也会耽误我们的行程。更严重的是打败爪哇，这个消息传到西洋各地，各国就会怀疑我们的来历，我们的使命就真的无法达成了。 郑和说完后，他力排众议，制止了部下的鲁莽行动，命令派出使者前往西王驻地交涉此事。郑和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克制自己的愤怒，以大局为重，这是何等的忍耐力。事实证明，郑和的行为绝不是怯懦，而是明智。郑和需要面对的是忍耐，而那位西王面对的却是恐惧，极大的恐惧。当他知道自己下属杀掉了大明派来的舰队船员时，吓得魂不附体，立刻派出使者去郑和处反复解释是误会。他又怕这样做不产生效果，便命令派人连夜坐船赶到中国去谢罪。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么惭愧和后悔，只是他明白大明的实力要灭掉自己就如同掐死一个蚂蚁那么简单。朱棣啊，得知此事后称赞了郑和顾全大局的行为，并狠狠地教训了西王的使者，让他们赔偿60000两黄金呀。这个抚恤金价码是相当的高啊。那么2年后，这个西王呢，派人送上了赔偿金，可只有10000两黄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悔，实在是那个小岛即使挖地3尺也找不出60000两黄金来，实在是没法子了。家里就这么点家当，您该怎么着您就看着办吧。当西王的使者忐忑不安地送上黄金后，却得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回答。朱棣明确地告诉他，我早知你们是筹不出来的，要你们赔偿黄金只不过是要你们明白自己的罪过而已。难道我大明还缺你这么点金子吗？朱棣的这一表示啊，完全了征服爪哇。自此以后，他们自发自觉的是年年向中国进贡。在这事件中，郑和充分地体现了他冷静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能力，也说明朱棣看人的眼光实在独到。在经过这段风波之后，郑和的船队继续南下，先后经过苏门答腊、西兰山等地，一路上与西洋各国交流联系，并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者跟随郑和船队航行，准备去中国向永乐皇帝朝贡。带着贸易得来的物品和各国使者，郑和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终点古里。古里就是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此地啊，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派使者到过这里，而此次郑和前来却有着另一个重要使命。由于古里的统治者曾多次派使者到中国朝贡并向中国称臣，所以在永乐3年，明成祖给古里统治者发放诏书，就是委任状，正式封其为国王，并赐予印号等物。当然了，古里人不一定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印章，但既然是封国王，总要搞点仪式意思一下。可是诏书写好了却没那么容易送过去，因为这位受封的老兄还在印度待着呢。所以郑和此次是带着诏书来到古里的，他拿着诏书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正式封当地统治者为古里国王，从此两国关系更加紧密。此后郑和下西洋皆以此地为中转站和落脚点。在办完这件大事后，郑和准备开始回航，此时距离他出航时已有1年有余。他回顾了此次航程中的种种际遇，感慨良多，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古里的国家，完成了自己最终使命。这里的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们和善大度，友好热情，这一切都给郑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留个纪念吧。他带领属下和当地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碑亭，并刻上碑文以纪念这段历史。碑文曰：七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贤弱，西号统风，科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一座历史的里程碑。郑和的船队开始返航了，迎风站在船上的郑和注视着那渐渐远去的古里海岸。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我们会再来的。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郑和不会想到美丽的古里不但是他第一次航程的终点，也将会成为他传奇一生的终点。第一次远航就这样完成了，船队浩浩荡荡地向中国返航。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愿意郑和就这样风平浪静地回到祖国，他已经为这些急于回家的人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道难关。而对于郑和和他的船队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自古以来，交通要道都绝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原本靠天吃饭的人会发现其实靠路吃饭更有效，于是路上就有了路霸，海上呢就有了海盗。但无论陆地海盗，他们的开场白和口号都是一样的：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按说郑和的舰队似乎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骚扰，但这绝不是因为强盗们为这支舰队的和平使命而感动，而是军事实力的威慑作用。即使是再凶悍的强盗，也要考虑抢劫的成本。像郑和这样带着几万士兵，拿着火枪招摇过市，航空母舰上架大炮的主，实在是不好对付的。北欧的海盗再猖獗，也不敢去抢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干抢劫之前要先掂掂自己的斤两，这一原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诸多精明强盗们都牢记在心。但这个世界上有精明的强盗，就必然有拙劣的强盗，一时头脑发热误判形势，带着手枪就敢抢坦克的人也不是没有。下面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头脑发热的仁兄。此人名叫陈祖义，他正准备开始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抢劫。当然呢，这也是最后一次。要说这陈祖义啊，是广东潮州人，在洪武年间呢，因为犯罪逃到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什么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伏旗。这三伏旗啊，就是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个柏林邦国，在这个国王麻那者乌里的手下呢，他当上了一名大将，真是厉害啊。这位陈祖义呢，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可到了这个柏林邦国，说这个柏林邦国在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他到了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0: 要说这陈祖义啊，是广东潮州人，在洪武年间呢，因为犯罪逃到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什么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伏旗。这三伏旗啊，就是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个柏林邦国，在这个国王麻那者乌里的手下呢，他当上了一名大将，真是厉害啊。 这位陈祖义呢，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可到了这个柏林邦国，说这个柏林邦国在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哎，他到了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那么更厉害的还在后边呢。这个国王死后，他召集了一批海盗，自立为王。那么就这样呢，这位陈祖义成了柏林邦国的国王。哎，以上就是陈祖义先生的奋斗成功史，估计啊也算不上为国争光吧。陈祖义有了兵，他这些兵就是海盗，便经常在马六甲海峡附近干起老本行，抢劫。这也很正常，他手下的都是海盗，海盗不去抢劫还能干什么呢？那么周围的国家深受其害，但由于这些国家都很弱小，也奈何不得陈祖义。那么就这样，陈祖义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逐渐演变到专门打劫大船商船，猖獗了很多年，直到他遇到了郑和。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开过三副旗时，刚好撞上陈祖义。郑和对此人也早有耳闻，便做好了战斗准备，而陈祖义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向郑和投降。要知道啊，这陈祖义虽然贪婪，但却绝不是个疯子，他能够混到国王的位置啊，实际他这国家呀就是个小部落，那也不容易啊。看着那些堪称庞然大物的战船和黑洞洞的炮口，但凡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甘愿当炮灰的。但海盗毕竟是海盗，陈祖义的投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郑和船上的那些金银财宝那是最大的诱惑呀。在陈祖义看来，只要干成这一票，今后就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但要怎么干呢？硬拼肯定是不行，那就智取。陈祖义啊，决定利用假投降麻痹郑和，然后召集大批海盗，趁官军不备突然袭击，袭击郑和旗舰，控制中枢，打乱明军部署，是各个击破呀。应该说呀，这算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就陈祖义的实力而言，他也只能选择这样的计划。那么在经过精心筹划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开始布置各项抢劫前的准备工作。在陈祖义看来，郑和是一只羊，一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肥羊，很快就要发财了。陈祖义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打劫任务，是四处寻找伙伴，七拼八凑之下，居然被他找到了5000多人，战船20多艘。于是他带领属下踌躇满志地向明军战船逼近，准备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出陈祖义所料，明军的船队也毫无动静，连船上的哨兵也比平时要少。陈祖义大喜，命令手下海盗是发起进攻。然而就在此时，明军船队突然杀声四起，火炮齐鸣，这个陈祖义的船队被分割包围，成了大炮的靶子。目瞪口呆的海盗们黄粱美梦还没有醒，就去了黄泉。陈祖义终于明白自己已中了明军的埋伏，这下彻底的完蛋了。训练有素的明军给这些纪律松散的海盗们上了一堂军事训练课，他们迅速解决了战斗，全歼海盗5000多人，击沉敌舰10余艘，并俘获多艘。而此次行动的组织者陈祖义是也被活捉。陈祖义啊，做梦也想不到，那个一脸和气接受他投降的郑和，突然从肥羊变成了猛虎。他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其实禅祖义之前之所以会认为自己必胜无疑，一方面呢，他是出于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了解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禅祖义是在三伏旗待久了，还当上了部落的头，每天被一群人当主子供着，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其实从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来，陈祖义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逃出来的一般犯人，而郑和却是千里挑一的佼佼者。陈祖义长期以来带着他的海盗部下打劫船只，最多呢也就指挥几千人，都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似乎天真的以为打仗就这么简单，这个叫郑和的人也必然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而郑和呢，从11岁起就已经从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朱棣手下身经百战，参加的都是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他还曾经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什么圣庸、平安等人上阵交锋，那些超级猛人都奈何不了他，何况一个小小的海盗头陈祖义。陈祖义啊，这些花招根本逃不过郑和的眼睛。郑和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陈祖义，是因为他决定将计就计，设置一个更好的圈套让陈祖义跳起来，等到他把四周的海盗都找来才方便一网打尽。此外，在郑和看来，活捉陈祖义很有必要，因为这个人将来可以派上用场。至于派上什么用场，我们下面呢会介绍的。在清除了这些海盗后，郑和继续扬帆向祖国挺进。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郑和光荣完成使命，回到了京城，并受到了朱棣的热烈欢迎和接见。此时这个陈祖义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由于他本来就是逃犯，又干过海盗，为纪念此次航海使命的完成和清除海盗行动的成功，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这样看来，陈祖义多少也算为宣传事业做出了点贡献呐。这次创造历史的远航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帝，却带来了一大堆西洋各国使者。这些使者见证了大明的强盛，十分敬仰，纷纷向大明朝贡。而朱棣也终于体会到了君临万邦的滋味，国家强盛就是好啊，感觉实在不错。而朱棣呢，也从他们那里知道很多远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他还得知在那更遥远的地方有着皮肤又黑的民族和他们那神秘的国度。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但可以探访以往不知道的世界，还能够将大明帝国的威名传播海外，顺道呢做点生意，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出航的费用高了点，但这点钱呢，大明朝还是拿得出来的，谁让咱有钱呢？于是在这个朱棣的全力支持下，郑和继续着他的远航。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永乐11年1413年冬，永乐15年1417年冬，永乐19年1421年春，五次带领船队下西洋。这五次的航海过程与第一次比较类似，除了路线不同、到达地方不同、路上遇事不同外，其他基本相同，所以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郑和在之后的五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贸易，当然他和他的舰队在这几次航程中也干过一些小事儿，比如一 调解国家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比方说暹罗国和苏门答腊两家有矛盾，郑和给调解。这暹罗是哪儿啊？就是泰国的旧称啊。二呢，收拾拦路打劫不听招呼的国家，像西兰山国啊，就不听招呼。那么郑和把国王抓回中国坐牢啊，哎呦，这可够狠的。三呢，带其他国家国王到中国观光，像苏禄国代表团，国王是亲自带队啊，总计的人数340多人呢，被郑和给带回来了，吃了一个多月才回去。四呢，带回了中国人向往几千年的野兽麒麟。哎呀，这带回麒麟可了不得呀。后来呀，证实是长颈鹿。那么以上说完了，总结一下，发现呢，这些似乎也不是小事儿哦。经过郑和的努力，西洋各国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彼此之间生活习惯不同，国力相差很大，但开放的大明并未因此对这些国家另眼看待，他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真正从心底征服了这些国家。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呀，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正如后来那些拿着圣经乘坐着几艘小船高声教养着自己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的西方人，郑和的船队带来的是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因为某些国家确实很穷，那么他的船队从未主动攻击过，即使是自卫也很有分寸。如那位西兰山国王被郑和抓到中国坐了牢，后来呢也就放了回去。那么他们这支船队从不仗势欺人，西洋各国的人们无论人种无论贫富，都能从这些陌生人的脸上看到真诚的笑容，他们心里明白啊，这些人是友善的给予者。而西方的探险家们呢，在经历最初的惊奇后，很快发现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财富，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呢，他们用各种暴力手段杀人放火，只是为了抢夺本就属于当地人的财产。南非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成了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那些西方人，当地人心中明白，这些人是邪恶的掠夺者。即使他们最终被这些西方人所征服，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反抗，他们会争取到自由的那一天，因为这种蛮横的征服是不可能稳固的。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有一句老话用在这里很合适，要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大。所以我还是重复那句话，以德服人，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话。君不见今日某大国在世界上呼东喝西，指南打北，很是威风，却也是麻烦不断呢，反抗四起。暴力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后盾，但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明朝，在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平等对待那些小国，并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而不抢夺，是很不简单的。他不是武力征服者，却用自己的友好的行动真正征服了航海沿途几乎所有的国家。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当那浩浩荡荡的船队来到时，人们不会四处躲避，而是纷纷出来热烈欢迎这些远方而来的客人。在我看来啊，这才是真正的征服。圆满完成外交使命之外，郑和还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航线， 他发现经过印度古里和溜山，可以避开风暴区，直接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在前六次航程中，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拜访了很多国家，包括今天的索马里、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到达过最远的地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上面我们只介绍了郑和六下西洋的经过，却漏掉了第七次。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第七次远航对于郑和而言有着极大特殊的意义。就在这次远航中，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最大的梦想。之前的六次航程对于郑和来说固然是难忘的，可是他始终未能完成自己一生的夙愿——朝圣，这也成为了他心中萦绕不去的牵挂。但他相信，只要继续下西洋的航程，总是会有机会的。可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沉重地打击了他，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最支持他航海活动的朱棣去世了。大家忙着争权夺位，谁也没有心思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实际的航海壮举。郑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理会、无任何用处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是退休养老这条路。幼年的梦想终归还是没有实现呢，永乐皇帝已经去世了，远航也就此结束了。上天终究没有再次打击这位经历坎坷的老者，他给了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宣德5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宣德帝朱瞻基突然让人去寻找郑和，并亲自召见了他，告诉他立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此时距离上次航行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很多准备工作都要重新做起，工作是十分艰巨，但郑和依然十分兴奋。他认为新皇帝会继续永乐大帝的遗志，不断继续下西洋的航程。事实证明，郑和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对于朱瞻基而言，这次远航有着另外的目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并非一系列航海活动的开始，恰恰相反，是结束。朱瞻基为什么要重新启动航海计划呢？我引用他诏书上的一段，大家看了就清楚了。摘抄如下：朕指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提祖宗之至仁，普及宁于数类，以大赦天下，纪元宣德，贤于维新，而驻方国远处海外未有闻之，自特遣太监郑和、王景洪等击招往谕，其各境顺天道，福及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听明白了吧？这位新科皇帝收拾掉了自己的叔叔啊，这个我后边会详细的讲。那么经过几年的时间，他稳固了皇位，终于也动了君临万邦的念头。那么但问题在于，万邦比较远，还不通公路，你要让人来朝贡，先得告诉人家才行。那么想来想去呢，只能再次启用郑和，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让郑和告诉所有的人，皇帝轮流坐，终于到了我朱瞻基了。那么不管朱瞻基的目的何在，此时的郑和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人的冷落中走了出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儿时梦想。作为皇帝的臣子，郑和的第一任务就是完成国家交给他的重任，而他那强烈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底。从几岁的顽童到年近花甲的老者，他一直在等待着，现在是时候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考古学家能够知道几千年前的人吃的什么呢？难道古人也写美食日记吗？哈哈，当然不是，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考古学家研究古代人类的饮食，不仅能够还原历史生活场景，还能揭示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但古人不会留下菜单哦，科学家们是如何破解这个谜题的呢？关键线索呀，就藏在牙结石、陶器残留物和骨骼同位素里。古人的牙结石会残留食物中的蛋白质和淀粉，科学家通过蛋白质组学技术，能够鉴定出他们吃过的谷物、肉类甚至奶制品。比如西北大学团队从古人的牙结石中就复原了史前人类的食谱，甚至发现了失传的酿酒工艺。古人用的陶器烹饪残留的碳化物也可以提取出 DNA 或者是淀粉粒。比如在浙江上山遗址的陶片里，科学家就用显微 CT 发现了10000年前的水稻痕迹。那么骨骼同位素是怎么回事呢？碳氮同位素能够反映出古人主要吃植物还是肉类，甚至可以判断他们的迁徙路线。今天的食品安全检测、法医鉴定也是用到了类似的技术。比如警察通过残留物分析破案，营养学家研究古代饮食来优化现代人的健康食谱。小贴士，下次啊，在吃米饭的时候，不妨想一想，10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也是这样煮过稻米哦。考古不仅是挖宝，更是解码人类文明的舌尖记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怀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

给我看看墙啊。

人，我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他母为，生下一个花

去管我，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点功夫大郎一见了马里马里大，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水兵啊山。

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吸到门前来呀。匆匆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干，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哎呀，就这吧，
2: 慢点走啊。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的？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睡榜柴。

就是。

黄伦多个累赘啊。这黄伦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结说，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着出口就不远了。朱亮的眼前一亮，暗咬牙关，徐良，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三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接说，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朱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各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他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季老季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哎呀，这朱亮有点纳闷，前者炮打狮子林，全把他们崩死了，怎么都活了呢？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路遇方树安，方树安向他告密，说干爹你快回去，他们计划好了要炮打狮子林，你要不回去送信儿，这帮人保住命了。结果徐良一转身，哐一声活起来了，狮子林被炮轰了。实质上徐良刚离开狮子林，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到院里就喊上了，众位别睡了，快点起来吧，你们大祸就在眼前。这一喊把众人全吵吵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院里看个究竟。梅良祖往院里一看，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大奔的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往那一站，把手一搭了，好像猿猴。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哎呦，老伙计，原来是你。

0: 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拉住老家人，非逼着他说清楚不可。这老家人支支吾吾，最后说出来了，是我们小管营，也是我家公子派我来服侍您。哦，你家公子叫什么名？姓石啊，叫石恩。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金眼彪，金眼彪石恩，这就怪了。我跟你家公子素不相识，他因何对待我这么好呢？他这个得我们公子对您说，我不清楚。武松一看呢，再逼他说，这老头就哭了。算了吧，总算没白问，他把老头放了，照样吃喝，老头照样撤下去沏水，一日三餐照顾武松，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洗澡的水，烫脚的水都给准备得非常妥帖。又过了十几天，武松又犯病了，把老家人给拽住。我说，一晃快到一个月了，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家公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呀，就公开说，或者叫他见我一面，就叫我在闷葫芦里待着，我受不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饭我不吃了，你赶紧给我走，我不希望咱再见面。老家人一听一惊鼻子，这好吧，我回去请示请示我家公子，这顿饭最好您吃了它，明天肯定给您明确的答复。那好吧，明天啊，你记住，再糊弄我，再这么拖，我可不干。哎呀，武松就惦记上这件事儿了，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安。到了第二天，老家人按时又来了，把酒菜摆上。武松一瞪眼，哎，我你家公子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说清楚了，我不吃，撤撤，拿走。武松正在发脾气的时候，门外闪进一人呐，武都头。在下来了。武松抬头一看，进来个小伙子，穿白挂

素头顶软包巾，相貌堂堂，面如白玉，一对黄眼珠，右膀子照样还吊着，头上身上还有伤，走路还多少有点瘸。此人来在武松面前倒身便拜，老家人给介绍，武都头，您不是想见见我们小管营吗？这就是我家公子金眼雕施恩。武松赶紧用双手相搀呢，哎呀，公子免礼免礼，我担待不住，我是甚等样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凡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金眼雕施恩满面陪笑，武都头，您跟其他的人绝对不同啊，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千万别称自己是犯人，您跟别的犯人他不一样啊。武松说，坐下吧，坐，请坐下讲话。外边给抬来的椅子，金眼雕施恩坐在武松对面，老家人在旁边给满酒，又添了几样菜，显着非常丰盛。金眼雕施恩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那只胳膊有伤啊，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先敬您一杯，您必须得干了。我公子，我可是个直肠子人，有什么我说什么，酒我不能白喝，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好，今天小可来见都头，就是要诉说真情的。那好，我喝了。武松一口气儿把这杯酒喝净了，老家人又给满上。这公子施恩这才说，都头啊，我有件事情要求您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都头说起了话长了，我父是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官不大，也受别人的欺负啊，要在一般的人眼里认为着我们家吃喝不愁，要什么有什么，管着这么大的牢城营，有权有势，肯定是挺了不起。其实不然呐、啊，官大一击压死人呐、啊！我跟我爹受那个气呀、啊，就一言难尽。打算让您帮着我们出出气。我说公子，我拦你一句话啊。我武松充其量是个小小的都头，现在还不是了。在官府方面我第二个人都不认识，恐怕你们挨了欺负我也耐莫能助，我不认得官场的人呢。哎哎，都头，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您领会错了，我并非是这个意思。您看着我这膀子吊着没，我叫人家把我打毁了，把我家的财产硬是给讹霸过去了，我打算求您给打个抱不平，把我被人夺去的财产再帮着我夺回来。哦，是这么回事儿。公子啊，可这么办啊，我读书不多，我就喜欢撂地下摔三截，有什么说什么，捞干的，别拐弯抹角，也别咬文嚼字，好不好？好，痛快，我说。武都头是这么回事儿。
我爹呀，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其实呢，天下老官一般黑，当官的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这跟您说干的，为了当这个官儿，我家那银子花老了，还欠了不少不少的外债。现在官到手了，得想法还钱呢。另外还得落几个，就得想来钱的道。后来我们爷俩发现，离这孟州城30里有个大镇，便叫快活林。哎呦，真是个好地方啊！快活林是南北通衢的大道，是个中心点，来往客商都到快活林住脚，打店吃喝上那儿花钱，因此有不少买卖人在那儿开了商号，更有些人开了些酒馆和妓院，后来又出了几家赌场，日进斗金呐。我爹就下定决心要投一部分钱在那儿做个买卖，就这样让我去了，选好了地点，花了2000两银子的资本，又在牢城营里头拉出400多人去，让他们干苦活，结果修下一座酒店呢。这座酒店规模宏大，门脸10间，后院10间，东西配房各5间，后边还有个酿酒厂。这买卖开张之后，哎呀，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呐。这是第一步。我爹呢，还把那些赌场、妓院、其他的商号给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按时纳税。不怕您笑话，这也叫勒大脖子敲竹杠，但是呢，我们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两头受益。他们虽然每月交点钱，但也不吃亏。就这样，我爹派我到快活林前去管理。这么跟您说吧，每个月刨除花绣之外，净剩白银也得超过500两。平日呢，零花钱有的是，这可是肥肉。我爹在这方面受益匪浅，现在把饥荒全堵上了，另外还存了不少银子。一有钱呢，别人就眼红啊。本城有个张团练，名字叫张子山，他头一个就眼红啊，恨不能把快活林他夺过去。但他官职也不大，他也没那个力量啊。后来他有个亲戚住在都路州，他把这个亲戚给请来了。此人姓蒋，叫蒋忠，人送绰号叫蒋门神。哎呦，这家伙可厉害呀、啊！身高过丈，膀炸腰圆，软硬功夫18般兵器，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两臂一晃能有1000斤之力呀、啊！这家伙还教了100多徒弟。张团练就把蒋门神给请来了。他们跑到快活林，没茬找茬，没事儿找事儿，百般挑剔，后来跟我发生口角，乃至动武。这一动武，咱打不过人家。您看，把我揍的，这胳膊折了是后接上的，腿也打瘸了，满身是伤，躺了

3个多月，我才保住这条性命。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儿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可是干生气没咒念呢，动势力我们赶不上人家，因为蒋忠的背后有张团练，张团练的背后有兵马都监张都监，那是我爹的上峰，我们家的上眼皮呀、啊，国家三品正印官，能碰得过人家吗？动武，我们又打不过蒋门神，干瞪眼没有辙呀。都头，请想，人生在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眼睁睁叫人霸去财产就夺不回来，能叫人好受得了吗？为此事我们爷俩是愁肠百转呐、啊，一点招也想不出来。恰巧在这时候您来了，其实您人刚到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您是打虎的英雄，斗杀西门庆的好汉。因此那天给你过堂之时，我到了堂上告诉我爹不要打你。为什么先给你记账说你有病呢？那就是我的主意，让您好好将养身体，一旦身体恢复了，我把真情告诉您，希望您能帮我的忙夺回快活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我说的呢。公子啊，你早就应该告诉我恢复什么身体。你看看我，我是病没有啊，我在过堂的时候说的也是实话，我吃得饱睡得着，身体倍儿棒，跟当初没有区别。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早就给你出了气了。怎么办吧，把饭菜撤下去，咱说走就走，赶奔快活林。我武松从来不说大话，我有十足的把握能给你出来这口气，能把你失去的财产夺回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吴都头，这今天不要着急吧，有账不怕算呢。嗯，我的意思您还是好好将养将养，现在去还不成熟。什么意思？都头，恕我直言，那蒋门神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那蒋忠也绝非等闲之辈呀。单说此人18般兵器样样精通，气功、掌法、拳脚那都是一流的，据说在东路州那是头一排的好汉，不然的话张团练能把他请来吗？您当然也是英雄，您发配2000来里地，说没受伤恐怕元气也得受点损伤。我的意思呢，您再养些日子，好好恢复恢复，觉着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咱再去报仇也不为迟晚。哎，啰嗦啰嗦，我是病没有，现在去就行。不不不不，您听我的，起码说10天以后再说。武松干着急，人家不答应啊。头一

0: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第二天呢，石恩没来，还是那老家人来的。这回啊，老家人来帮着搬家来了，不在这屋住了，把武松挪到牢城营天王堂的后院。那后院一般都是差拨住的地方，砖房，屋也宽敞也亮堂，被褥也都是新的，拿武松如同上宾。几天之后，施恩都没来。哎呀，武松这个着急呀、啊！这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到院里头转转。到院里一看呢，正好是八月的时候，日照中天，像大火伞相似，这热劲就甭提了。院里的都是囚徒干活呢，正在搬运石块和木料，真是挥汗如雨呀、啊，在太阳底下还得照样干活。当差的拎着鞭子在旁边监视着。同样是犯人，你看武松哪儿凉快在哪儿坐着，什么活不干。哎，武松就可怜这些犯人，哎，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了呢？嗯，他背手转来转去，转到天王堂正门了。他一看正门呢，有一个十几丈高的大旗杆，这旗杆上挂着三角的黄旗，上头绣着几个字：“孟州牢城营”。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带响的。在这旗杆的下边有一块卧牛青石，这大石头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武松呢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背靠着旗杆闭目养神。哎，正在这时候，金眼镖师恩来了。武都头，我说到屋没找着您呢，在这儿凉快呢。啊，哎呀，公子找我有事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想问问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棒极了，恢复什么呢？还那样，你看多好。武松站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金眼镖点了点头，好好，嗯，照这样下去，再过个十天半月的，咱们就可以报仇了。哎，公子，再等十天半月的，把我可憋死了，这用不着的事儿。干脆撂地摔三节，四面见线，该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得了呗，磨磨蹭蹭，犹犹豫豫，这是何苦来的？都头，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啊，战则必胜，没有把握咱不干，难道说我这么想还错了吗？哎，当然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武松没这个必要。这么办吧，你要担心我没恢复好，我今儿个叫你开开眼啊。好啊，您想干什么？嗯，武松站起来，回头用手一指那块石头。我公子，这块石头能有多少斤？
1: 哎呀，这可没称过，
0: 能有1000来斤吧，差不多少吧。你去找几个人去，看几个人能抬得起来。您，我拿这石头练练气力，你心就有底儿了。哦，好嘛，我来来来，叫几个囚徒过来过来过来。就这么的，过来几个犯人，当差的拎着鞭子也过来了。公子有何吩咐？施恩说，让他们几个把这石头搬起来。哎哎，好吧，停了，你们几个都有气力，把这石头搬起来。这几个囚徒一听也咧嘴，这么大块石头搬得动吗？但是不搬不行啊，他们都蹲下， 把手指头开到那石头缝里头。哎，叫叫号啊！一呀二啊七呀、啊！十几个人愣没搬动。施恩气的吐了口唾沫，呸！笨蛋，再搬！不行，我们几个没劲儿，去找几个有劲儿的。
1: 又挑选十来个有劲儿的，
0: 再喊再一次搬，
1: 这石头欠了点缝。
0: 大伙儿全乐了。
1: 武松跟金眼雕施恩说：“公子，你看见了吧？这块石头这么多人都搬不动吧？看我的，
0: 闪！”可大伙一听打虎的英雄要当着小管营亮的力气有多大，谁不想开开眼呢？这人全过来了，当差的也过来了，囚徒们也不干活了，都远远站着看热闹。再看武松把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围这块大石头转了三圈，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晃脑袋在运气。哎，气功啊，得运气呀、啊！再看武松脑筋蹦起有多高了，胳膊当时就粗了有三号。往下一哈腰，双手扳住石头的两端，他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啊。武松胸脯往上一挺，起呀、啊啊！呜丢一声，把千斤石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叫好的。什么原因呢？忘了叫好了，都惊呆了，都心说这是人吗？这是啊，他气了也太大了。小管营施恩挑双指称赞：“吴都头，神人也！”武松啊，没放下，还埋个票，再把大石头往空中一扔，抛起了有七八尺高。武松往旁边一躲，石头落地，吭哧一下把地砸了二尺多深一个大坑。武松这才问：“公子，你看我气力如何？怎么报仇恐怕是不成问题。”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5: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6: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7: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8: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力举千斤石，把众人全给惊呆了。金眼雕石恩呢，伸出两只大拇指，真神人也，神人也。这回报仇没问题了，拉着武松去见他爹老管营。老管营也听着信儿了，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有求于武松，老管营也是破格接待，亲自到门口等着。武松一看这还了得，不管怎么说，现在自己是犯人，是配军，官司还没结束呢，人家是牢城营的管营，身份不同啊。武松双膝跪倒，给老管营磕头，老管营用双手相搀，武壮士请起请起，携手揽腕让进大厅。金眼雕施恩在旁边垂手站立，武松说这哪行，公子在旁边站着，我在这坐着，这可不行，我这人受不了这个拘束。老管营这才吩咐一声，拉把椅子让施恩也坐下。这在那年月，那规矩有多严呢？爹在这坐着，儿子得站着，跟爹也在这平起平坐，有大小之分吗？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天情况特殊，老管营吩咐一声，马上排摆酒宴，我们要好好喝几盅。在酒席宴前，老管营又把丢失快活林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武松一拍胸膛，老人家你放心吧，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你们放心，我尽全力夺回快活林，给你们父子出气也就是了。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金眼雕施恩趴着他爹耳边又嘀咕了几句，老头一乐，跟武松说，武壮士，我有个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吧。我儿施恩有意与武壮士冲北磕头，结为八兄弟，你肯赏脸吗？哎呀，武松说恐怕身份不合吧，我是配军。哎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排排相爱。相案排摆上，武松和金眼雕施恩双双跪倒冲北磕头，一报岁数生辰月日，武松大是哥哥，金眼雕施恩小是兄弟。施恩规规矩矩给武松大拜了四拜。这又进这一层呢，不用称什么公子了义士了，就以兄弟相称了。

0: 磕完头拜完把子接茬喝酒。金眼雕施恩就问哥哥，您说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您的。
1: 嗯，
0: 明天就下手。明天是不是有点着急呀？这么大的事情咱们事先得有所准备，是否我派人到快活林打听打听蒋忠在没在家，他有多少徒弟在眼前，咱们应当派多少人，不打无把握之仗。
1: 哎，太啰嗦了，用不着，
0: 明天咱就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老管营一听点点头，
1: 嗯，有理有理呀、啊、
0: 施恩呐、啊、听你哥哥的，那就决定明天去吧。
1: 是，
0: 老管营下去了，一切事情交给他俩去办。可第二天不是决定要去快活林吗？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原来早晨起来饱餐战饭之时，这菜极其丰盛，没有酒。武松就问施恩，怎么今儿个席前没酒呢？施恩一笑，大哥，不瞒您说，我怕您喝酒误事，这酒这玩意儿它不是好东西，一旦您贪了杯，他的，
1: 哦，贤弟啊，你错了。别人喝酒可能误事，可在我身上他是有帮助的。你不要忘了，想当年在景阳岗，我之所以打死一只猛虎，全靠着喝醉了。我要不借着那点酒劲儿，怎么能打死老虎呢？
0: 贤弟啊，多给我来酒。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办大事之前不喝醉了还不行。
1: 这
0: 施恩一看武松说的挺至诚的，又不好驳他的面子，
1: 好吧，
0: 捏着鼻子命人把酒摆上来了。再看武松左一碗右一碗，不是酒杯，拿海碗量，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那坛子也搭着小点，武松喝了三坛子半，脸也变了色了，眼皮也发紧了。哎呀，金眼雕施恩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喝醉了，看这意思今天是去不了了。可武松没醉，武松晃晃荡荡站起身来，贤弟啊，不必担心，你再翻上一倍，再拿这么多的酒，我喝了也没事儿，只有喝的鼻子尖冒了汗，身上才舒服呢。另外贤弟，你命人套着车，车上多装好酒，每走一处我要喝他三碗，一直喝到快活林。
1: 姐姐，
0: 施恩一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呀、啊，要每走一站，这路上好几十站呢，一站喝三碗，那得喝多少啊？那还能躲得了快活林吗？但武松把眼一瞪，贤弟，怎么你心疼？
1: 不，
0: 我绝没那意思，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
1: 没说的，你下去准备，少要啰嗦。
0: 好吧，拉了一车好酒先下去了，武松和施恩骑上马出东门，赶奔快活林。骑马多快，一会儿就是一站。什么叫一站呢？小村庄小镇店都有卖酒的，这就是一站。那车呀在前面等着呢，
1: 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把小茶几摆上，倒三碗酒，摆点酒菜。武松他们到了近前，元帅从马上跳下来。武松一看行啊，把酒碗端起来，一扬脖，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三碗全入肚。好酒，好酒啊！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又在前面下去了，在前一站等着。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金眼雕施恩陪着，再接茬启程。书说简短，他们在前面走着，老管营从牢城营里边挑选了30名壮汉，各带短棍，身穿便装，偷偷地出了牢城营，赶奔快活林，干什么？以备不时之需，暗中助武松一臂之力。光一个武松人也太单了，但这事儿没跟武松打招呼。单说武松，一站一站往前走，有人对他说：“眼前就是快活林了，不到3里地了。”哎呀！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了，施恩也下了马了。哎，贤弟啊，下一站你就甭陪着了。我看你还是应该回避回避，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但能不露面，我就不露面。切记，不要叫蒋门神等人知道你我弟兄的关系。嗯，我一个人赶奔快活林，大哥，一路保重啊！您多加谨慎，能行当然更好。一旦要不行，别说了，别说了，别往下说了。你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嗯，这是多余的。没有那个一旦，也没有一个不能。你躲开吧。好好好。施恩真担心的，领着伙计躲了，躲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中听信。武松也没骑马。就一个人晃晃荡荡来到快活林，到这儿穿街而过呀，他一看呢，施恩没说瞎话，这大阵的东西一趟大街，南北一趟大街，阵店不太大，但是街道宽阔，路面整齐，两旁边全是买卖，各种各样的幌子，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赌场、妓院、酒饭茶馆应有尽有。武松穿街而过，已经打听好了施恩他们家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蒋忠现在开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他拐过弯一看，呵，道旁有一家大酒馆，10间门脸，外头挑着幌子，高挂酒旗，喝酒的人80%起，几乎都坐满了。往后院看看，宽宅大院，的确挺气派。对着酒馆的前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尤其现在天热，人们都乐意在树下乘凉，树大了它就招风，而这块格外的凉爽，所以树林里头也有不少人，有的下棋，有的打盹儿，有的闲谈，有的喝水儿，干什么的都有。武松又走了一段路，来到酒馆的门前，他侧眼往树林里头一看，在一棵老槐树下放了一把大藤椅，在藤椅上躺着一个人，这人啊正打盹呢。嗯，武松一看这家这块头可不小，
0: 长得这模样跟金眼雕施恩说的差不多，可以断定这主就是蒋门神。块头可真不小啊，要站起来比武松还得猛着。另外头似麦斗，大眼泡，脸蛋子往下嘟噜着，满脸的连鬓胡子。天太热，他光着膀子穿个白麻布的坎肩儿，牛派不计长胸露踝，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肉，那肉嘎里嘎达的非常结实，两条大腿跟方坨差不多，腿肚子上全是黑毛，一双拖鞋在旁边放着，手里拿着一把大团蒲扇，已经睡着了。武松离着他能有个三十几步远吧，心说我先甭理他，一会儿我再收拾你。一转身他进了酒馆了，这酒馆里熙熙攘攘，敬人划拳行令，高谈阔论，十来个伙计端酒敬菜，跟穿梭似的。把这门旁边红油漆的大柜台，柜台的倍儿亮，有两个账房先生，一个收钱，一个拢账，噼啪噼啪噼啪，算盘拨了的清脆山响。再看柜台的前头一拉溜，五口大酒缸，因为那酒缸都一人多高，怎么办呢？把地也挖上坑，把这缸卧在里头，有一半埋在地里，一半露在外头。有的是满缸的酒，有的是半缸酒，酒味扑鼻呀。缸上全有红纸条的标签儿，那上面开列着酒的名字，想喝什么酒都有。后边是货架子，货架子上摆的是一溜溜的酒坛子，名目繁多的好酒，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最惹人注目的是柜台的后面有把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和这女人长得挺风骚，乌黑灿亮的头发高梳美人揪，满头的花朵和首饰珠光宝气闪闪发光，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下边大红的中襟散着裤脚，裤脚上绣着白底穿花，盘着腿在这儿，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洒金的折扇，一边扇着一边照看他的买卖。该怎么说怎么说，这女人的确长得挺漂亮。那么她是谁呀？她就是蒋门神到了快活林之后花钱买的那么个小妾，名字叫春花。哎呦，这小妾在蒋门神面前红的发紫，说一半儿，这买卖整个归他照管，前后院光伙计能有五六十号，这买卖真是日进斗金呐、啊！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到这儿喝酒，就这地方寸土寸金，谁瞅着不眼馋？武松是找茬来的，你没茬怎么打仗啊？所以他晃晃悠悠进了酒馆了。其实啊，有座，武松也没找座位，就往柜台上一趴，面对着这个年轻的女人春花，这是卖酒的吧？这小婆子春花赶紧用扇子把鼻子堵上了，因为武松喝的酒太多，酒气喷人。他没言语，旁边过来个很聪明的小伙计，哎，大爷，你想喝酒，来， 我给您找个好座位。
1: 去你妈的，爷爷不乐意坐，就愿意在柜台上趴着，不行吗？
0: 哎，好好好，随您的便，您乐意趴着您就别怪我没给你找座。
1: 少他妈啰嗦，拿酒来，爷爷要好酒。
0: 你看这个买卖呀，和气生财。武松这一咋呼，全酒馆的人都听见了，有不少喝酒的人把筷子放下了，看了看，都明白这醉鬼。啊，这大个要找倒霉，你看着没？你跑这儿咋呼什么呢？肯定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人们嘀嘀咕咕说什么的都有，武松就假装没听见。这伙计呢，满满的给倒了一碗酒，往武松面前一放，大爷，您品尝品尝，这酒味道如何？嗯，武松还真喝了一口，
1: 他妈的了，爷爷要的是好酒，谁让你给我端了一碗马尿汤？啪！
0: 把这酒碗往地一摔，摔了个粉碎。
1: 那伙计吓得一蹦多高，爹！
0: 里面那个老板娘是柳眉倒竖，刚想动怒，又过来一个上年纪的伙计，冲他们一使眼色，那意思，别去，这是个醉鬼，你跟他能论出什么短长来？摔了叫他赔呗，那怕什么的？所以他过来了，大爷，就即使那酒不合味，你也不该把碗给摔了。我们这儿有好酒，我再给您准备去啊，您消消气儿。哎，这就是会做买卖。又给端了一碗酒，这碗酒的确比刚才那碗酒强得多，往武松面前一递。武松喝了一口，其实知道这是好酒，没说找茬吗？等喝第二口的时候，妈的嘞！爷爷说了再，武松喝了一口，其实知道这是好酒，没说找茬吗？等喝第二口的时候，妈的嘞！爷爷说了再三，要的是好酒，你们怎么一碗不如一碗？啪！把这碗也给摔了，就连喝酒的人呢都不太服气。

要说酒不好，咱再换。多攒您觉着满意了，多的拉倒。您要说不愿意喝，要高升一步，我们也不挽留。你看您这，您等着，我再去给取好酒。这回拿着最好的酒，倒了一大碗给递过来了。我大爷，您要再说这酒不好，我就没招了。您尝尝怎么样？武松又喝了一口，酒的确好，这碗他没舍得摔，一扬脖子全喝了。伙计一看乐了，怎么样大爷，对口味了吧？来，我再给你满上，又给倒了一碗。哎呀，武松心说这个忍字儿可真难呐，高我可干不出这事儿来。我这连摔碗再什么他不翻脸呢，这茬找不着啊，还得接茬找。他就瞅着里边那掌柜的，武松一呲牙，我小娘们儿，长得不错呀，啊，天气这么热，你裹不得这么严，能透风吗？来来来，爷爷给你扭盼解开，让你过过风怎么样？说着话，武松隔着柜台把大哥

那个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嘛

差人，他来了下聘来差来个来媒婆啊，潘金那个脸，那么张飞见着放了放鞭炮，那马无太叫把心啊。

是关公，他那下了轿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要是本事，那个孟姜女啊，下江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里边吕洞宾东方去安了面。

0: 光看不好了，变成了白山和许仙，剩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戏到门前来呀。
1: 我跟你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能思考的人才是力量无边的人，思考能力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学习能力。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淮河路小学校长郑小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王元遍访八大名山，然后随着老师又回到海外金交岛大佛寺。通过这几年的游历，他眼界大开，不但丰富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的武艺，对他的教育是相当深刻呀。回来他这性情

也有所收敛。万年佛空空非常高兴，又继续传授他武艺。光阴似箭，眨眼又过去十载，空空和尚这身体呀，就不如当初了，因为岁数太大。这一天，空空把王元唤到床前，老和尚口打鼾声：“孩子，人自古至今没有长生不老的，因为为师啊久居海外，又学习了武功，故此才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但是早晚必有一死，我要回归西天朝拜我佛，你我师徒总有告别的那一天。趁我现在三寸气在，孩子，我打算叫你到中原再去闯荡闯荡，将来有一番作为，为师死也瞑目了。”王元一听很伤感：“师父，您老人家有病，弟子怎能离开？哎，这叫妇人之见呐。我的庙上弟子甚多，你不在床前，我也有人服侍。主要我希望你能有番作为，孩子，听话吧。明后天你就下山进中原，我愿意听着你的好消息。”王元一看老师主意打定，不能更改了，这才领命下来。可是回到屋，他睡不着觉了。他一想，这回师父把自己放开手了，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父的床前听讯。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元下山。简短解说，王元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元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

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嗯，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但是王源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源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嗯，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源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同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源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源谈何容易。王源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源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读书营，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呀。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王源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源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源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燕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源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源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源，开封府

0: 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元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该，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老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
1: 好。
0: 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李玉过来了：“师傅，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冲，给我杀，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这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枪啪嚓，劈枪啪嚓，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您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就这一下，王元的名字就串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的，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山县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紧车户。”徐良说了句行话，王元都学过，他懂。哦，封紧就是对我们不利，车户就是快跑。王元一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扯呼！”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的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这这。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也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瞅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队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心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 王元。

0: 拉着他的手，
1: 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您的戏底我不清楚。
1: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0: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1: 哎，王元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元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儿，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两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亚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伞。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伞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
0: 大哥，完了，全完了！”
1: 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展雄飞，鹤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打嗨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折扣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失了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一听说这些人死的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寨，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 徐良说我这次回来

就是搬兵的。大人呐、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寨。阎大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查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阎大人跟飞查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查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阎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阎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儿，老心儿也当众下了保障啊。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阎大人又派贺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儿的招呼，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辆。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智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里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噗噗，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呢，我尝尝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亲手咔嚓，亲手咔嚓，把喽啰兵赶散，把城门就开开了。徐良冲外头就喊：“知道树，城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

0: 部的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到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一看这事儿纳闷儿，谁干的呢？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武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五身，这武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在此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身把这些喽啰兵缴了械之后开关县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费，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身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儿，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的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的拿下两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大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儿，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两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两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眉徐良。
2: 又是这个小子，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王爷，您不必担忧，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
0: 只要把入云关守住，

0: 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老守此关，打退徐良。天德王点头，卿家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随我来。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1: 等一等，等一等。
0: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这贼呀，我是干够了，我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干老徐良神仙一样，大难不死啊！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我呀，还跟这帮贼鬼混呢，我得混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但是方叔安又一想，我是臭贼出身，顶风臭八百里，谁能要我呀？我得立点功劳，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忠海，就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安把脑袋一拨了，你们二位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把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话，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正在这时候，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镖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呀、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忠江、黄忠海一使眼色，俩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
1: 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
0: 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
2: 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
0: 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
2: 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
0: 一句话说的大伙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

0: 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彪侠手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一千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边开了锅了，杀呀冲啊！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啊！林玉从马上跳下来，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神。哟，武神呐、啊，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在紧关节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啊！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神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神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神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神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不但这样，金背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鲜血淋漓，脸熏得挺黑，武神倒提大铲败归本队，来到徐良面前：“徐三将军，我对不起你，攻不上去。”
1: 哦，大师傅，你不要着急嘛，这不算个什么，你没有错，全怪我指挥无方，到下面休息，先给伤口上点药，我跟林玉说几句话。
0: 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知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一手提着大环刀，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
1: 我哪个是林玉？
0: 林玉一手是徐良，气的丑鬼，本帅在此。
1: 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重节，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阎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阎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

0: 营外合就要大破阎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撒先生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冀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个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但是方叔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就磨，磨的都沾手啊。方叔安紧握小刀到了林玉的身后，
1: 你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0: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1: 哎，好，滚。
0: 呀，方叔安一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儿，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哎呀，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的就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了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
1: 你
0: 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扑一刀把林玉的人头砍下。楼明回头一看，呀，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方叔安振臂高呼：
1: 一等
0: 众位，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
1: 干老，我把林玉宰了，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
0: 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扔，从官上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吗？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叔安，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
2: 哦，方叔安，你小子做的对，赶紧开棺。
1: 干老等等，我这就现成。
0: 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这军兵们撇刀扔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呐，方叔安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忠江、黄忠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
1: 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
0: 武山众人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五十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叔安还满面严肃，拿这事儿还当正经事儿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
2: 哦，方叔安，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爹呀、啊，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台，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

帮手，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龙江，追命鬼黄龙海。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徐良点头，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这阵儿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瑶湖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雍关就是三更天，贺瑶湖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啪咕噜，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不报王家千岁，各位英雄，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他是这么回事儿？闹了半天，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暗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哎呀！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叔安，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县官归降，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来呀，随我来，抢回入雍关。说话间，他率领天府寨主刚到院里，就听着房上有人喊了一声：朱亮啊，你别猖狂，到时候了，来来来，你跟我大战三百合。哟，飞剑仙仰面一看，正是海外野叟王元。这王元不是当内应吗？这回他来可没空手。就见王元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当兵刃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来了，王元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两丈，一扫一大片，谁也上不来。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更是一筹莫展呢。这王元在这院里就扫开了，扫的不是地，在这扫人，一轮就一大片。这一帮忙不要紧，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不得了啦，宋兵打进来了，天王殿保不住了。朱亮是吆喝不住啊，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36招走为上计。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钻桌子底下去了，腿都吓软了。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把黄伦架起来，就见黄伦颜色更变，二位剑客如何是好？王家不必担心，有臣等3寸气在，保你平安无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将来咱们还有报仇的机会，我们保你脱险。朱亮背着天德王黄伦，陈东坡架着个拐，手里拿着棋盘开道，杀出一条血路，奔后山就跑下来了。一边跑着，陈东坡一边问老剑哥，四面全是宋兵，你我到哪里投奔？朱亮一乐呀，老罗汉，你这人比我实在的多呀，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我没闲着，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有一条路可通阎王寨的后山，此洞名曰仙人洞，这是我起的名，谁也不知道，你就随我来吧。哎，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叫仙人洞，没有洞，这是朱亮瞎起的名。是山呢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得扁着身子往里蹭，腰有十丈多远，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从这往下走能到后山麒麟坡，要到了麒麟坡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朱亮心想，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我们就能平安脱险。朱亮想到这儿，三个人挤进仙人洞，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多个黄轮多个累赘呀，这黄轮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解说，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着出口就不远了。朱亮的眼前一亮，暗咬牙关，徐良，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三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解说，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朱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各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他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

0: 不怕少夫人见笑，俺二人是私定终身。被爹爹知道，恼羞成怒，逼得我逃出家门。
1: 哎，你那狠心的爹呀！丁云，既然你心里有他，他心里有你，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
0: 哎，如今事过境迁，他是贵人，我是丫鬟，为了他的前程，小女子不愿高攀。
1: 哎，看你说嘞，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
0: 啊，他虽然有情有义，只怕你那二老双妻也不会应允啊。
1: 哎，俺那个老爹别了没啥毛病，就是好讲个门头高低。这件事是不好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明帝国就是一个强盛的朝代，而明帝国四周的陆地区域已由汉唐盛世诗的远征英雄们探明。相比而言，帝国那漫长的海岸线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在宽阔大海的那一头有着怎样的世界呢？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西洋。需要说明的是，西洋这个名词在明朝的意义与今日并不相同。当时的所谓西洋其实是现在的南洋，之前的朝代虽也曾派出船只远航过这些地区，但那只是比较单一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海的那边到底有些什么，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而现在强大的明帝国的统治者朱棣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绝非由于仁慈或者和善，而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现在朱棣将把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交给郑和来完成。

这是光，也是重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郑和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但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还久经战场考验，军事素养很高，性格坚毅顽强。最后他要去的这些西洋各国中有很多信奉伊斯兰教，而郑和自己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按说这只是一次航海任务而已，何必要派郑和这样一个多样型人才去呢？然而事实证明，郑和此次远航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大海啊。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历史将记住这个日子，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405年七月十一日，郑和在福建五虎门起航，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远航征程。

征服。一段伟大的历程就要开始了。扬帆。我们之前曾不断用舰队这个词语来称呼郑和的船队，似乎略显夸张。一支外交兼巡人的船队怎么能被称为舰队呢？但听了下面的介绍，相信你就会认同。除了舰队外，实在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他这支船队。托当年一代枭雄陈友谅的福，朱元璋对造船技术十分重视。这也难怪，当年老朱在于老据史料记载，当时郑和的船只中最大的叫做宝船。这船到底有多大呢？大者长44丈4尺，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自己换算一下，按照这个长度，郑和大可在航海之余举办个运动会，设置个百米跑道，那是绝不成问题的。而这条船的帆绝非我们电视上看到那种单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它有12张帆，它的锚和舵也都是巨无霸型的，转动的时候需要几百人喊口号一起动手才能摆得动。南京市在50年代曾挖掘过明代宝船制造遗址，出土过一根木杆，这根木杆长11米。哎，问题来了，这根木杆是船上的哪一部分呢？鉴定结论出来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呀！这根木杆不是人们预想中的桅杆，而是舵杆。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概念，我可以说明一下，桅杆是什么，大家应该清楚。所谓舵杆，只不过是船只舵叶的控制联动杆，经过推算，这根舵杆连接的舵叶高度大约为6米左右，也就是说这条船的舵叶有3层楼高。航空母舰呐，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呐。这种宝船就是郑和舰队的主力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旗舰。此外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马船，用于作战的战船，用于运粮食的粮船，和专门在各大船之间运人的水船。郑和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舰队。亚西洋呢，将士卒27800余人。说句实话，从这个数字看，这支船队无论如何也不像去寻人或者办外交的，倒是很让人怀疑出去找茬打仗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支友好的舰队，所到之处没有战争和鲜血，只有和平和友善。强而不欺，威而不霸，这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与底蕴。郑和的船队向南航行，首先到达了战城，然后他们自战城南下，半个月后到了爪哇。爪哇呀，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此地是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据点。但凡有马六甲海峡去非洲，必经此地。在当时，这里也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地方。当然，当时这地方还没有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岛上的政府是由什么人组成的。郑和的船队到达此地后，本想继续南下，但一场悲剧突然发生了，船队的航程被迫停止了。而郑和将面对的是航海生涯中第一次艰难的考验。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统治的爪哇国有两个国王，互相之间开战，史料记载是东王和西王，那么至于到底是些什么人，那也是一笔糊涂账。反正是西王战胜了东王，东王战败后国家也被灭了，西王准备秋后算账。正好此时郑和的船队经过东王的领地，西王手下的人杀红了眼，也没细看，竟然杀了船队上岸船员170多人。郑和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意外，手下的士兵们听说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武装居然敢杀大明的人，十分愤怒和激动，跑到郑和的面前声泪俱下，要求就地解决那个什么西王，让他上西天去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王。郑和冷静地看着围在他四周激动的下属，他明白呀，这些愤怒的人之所以没有动手攻打爪哇，只是因为还没有接到他的命令。那些受害的船员们中有很多人郑和都见过，大家辛辛苦苦跟随他下西洋是为了完成使命，并不是来送命的。他们的无辜被杀，郑和也很气愤，他完全有理由去攻打这位所谓的西王，而且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自己的军队装备了火炮和火枪等先进武器，而对手不过是当地一些土著而已，只要他一声令下，自己的舰队将轻易获得胜利，并为死难的船员们报仇雪恨。但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他镇定地看着那些跃跃欲试的下属，告诉他们绝不能开战，因为我们负有更大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如果我们现在开战，自然可以取得胜利，但那样就会偏离我们下西洋的原意，也会耽误我们的行程。更严重的是打败爪哇，这个消息传到西洋各地，各国就会怀疑我们的来历，我们的使命就真的无法达成了。郑和说完后，他力排众议，制止了部下的鲁莽行动，命令派出使者前往西王驻地交涉此事。郑和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手握重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克制自己的愤怒，以大局为重，这是何等的忍耐力。事实证明，郑和的行为绝不是怯懦，而是明智。郑和需要面对的是忍耐，而那位西王面对的却是恐惧，极大的恐惧。当他知道自己下属杀掉了大明派来的舰队船员时，吓得魂不附体，立刻派出使者去郑和处反复解释是误会。他又怕这样做不产生效果，便命令派人连夜坐船赶到中国去谢罪。这倒不一定是因为他有多么惭愧和后悔，只是他明白大明的实力要灭掉自己，就如同掐死一个蚂蚁那么简单。朱棣啊，得知此事后，称赞了郑和顾全大局的行为，并狠狠地教训了西王的使者，让他们赔偿60000两黄金。呀，这个抚恤金，价码是相当的高啊。那么2年后，这个西王呢，派人送上了赔偿金，可只有10000两黄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于反悔，实在是那个小岛即使挖地3尺也找不出60000两黄金来，实在是没法子了。家里就这么点家当，您该怎么着您就看着办吧。当西王的使者忐忑不安地送上黄金后，却得到了他意想不到的回答。朱棣明确地告诉他，我早知你们是筹不出来的，要你们赔偿黄金，只不

是要你们明白自己的罪过。难道我大明还缺你这么点金子吗？朱棣的这一表示啊，完全了征服爪哇。自此以后，他们自发自觉的是年年向中国进贡。在这事件中，郑和充分地体现了他冷静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能力，也说明朱棣看人的眼光实在独到。在经过这段风波之后，郑和的船队继续南下，先后经过苏门答腊、西兰山等地，一路上与西洋各国交流联系并开展贸易活动。这些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者跟随郑和船队航行，准备去中国向永乐皇帝朝贡。带着贸易得来的物品和各国使者，郑和到达了此次航行的终点古里。古里就是今天印度的科泽科德，位于印度半岛的西南端。此地啊，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曾派使者到过这里，而此次郑和前来却有着另一个重要使命。由于古里的统治者曾多次派使者到中国朝贡并向中国称臣，所以在永乐三年，明成祖给古里统治者发放诏书，就是委任状，正式封其为国王，并赐予印号等物。当然了，古里人不一定像中国人一样使用印章，但既然是封国王，总要搞点仪式意思一下。可是诏书写好了却没那么容易送过去，因为这位受封的老兄还在印度待着呢。所以郑和此次是带着诏书来到古里的，他拿着诏书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正式封当地统治者为古里国王，从此两国关系更加紧密。此后郑和下西洋，皆以此地为中转站和落脚点。在办完这件大事后，郑和准备开始回航，此时距离他出航时已有一年有余。他回顾了此次航程中的种种际遇，感慨良多。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波，终于来到了这个叫古里的国家，完成了自己最终使命。这里的物产丰富，风景优美，人们和善大度，友好热情，这一切都给郑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留个纪念吧。他带领属下和当地人一起建立了一个碑亭，并刻上碑文以纪念这段历史。碑文曰：七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贤弱，西号同风，科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一座历史的里程碑。郑和的船队开始返航了，迎风站在船上的郑和注视着那渐渐远去的古里海岸。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我们会再来的。也许是宿命的安排吧，郑和不会想到美丽的古里不但是他第一次航程的终点，也将会成为他传奇一生的终点。第一次远航就这样完成了，船队浩浩荡荡地向中国返航。然而上天似乎并不愿意郑和就这样风平浪静地回到祖国，他已经为这些急于回家的人们准备好了最后一道难关。而对于郑和和他的船队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自古以来，交通要道都绝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因为很多原本靠天吃饭的人会发现其实靠路吃饭更有效，于是路上就有了路霸，海上呢就有了海盗。但无论陆地海盗，他们的开场白和口号都是一样的：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按说郑和的舰队似乎不应该受到这样的骚扰，但这绝不是因为强盗们为这支舰队的和平使命而感动，而是军事实力的威慑作用。即使是再凶悍的强盗，也要考虑抢劫的成本。像郑和这样带着几万士兵，拿着火枪招摇过

0: 可是航空母舰上架大炮的主实在是不好对付的，北欧的海盗再猖獗也不敢去抢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干抢劫之前要先掂掂自己的斤两，这一原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诸多精明强盗们都牢记在心。但这个世界上有精明的强盗，就必然有拙劣的强盗，一时头脑发热误判形势，带着手枪就敢抢坦克的人也不是没有。下面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位头脑发热的仁兄。此人名叫陈祖义，他正准备开始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抢劫。哎，当然呢，这也是最后一次。要说这陈祖义啊，是广东潮州人，在洪武年间呢，因为犯罪逃到海外。当年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也没什么引渡条例，所以也就没人再去管他。后来呢，他逃到了三福旗，这三福旗啊，就是今天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个柏林邦国，在这个国王马那哲乌里的手下呢，他当上了一名大将，真是厉害啊。这位陈祖义呢，不过是个逃犯，原先也没发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最多是个村长，可到了这个柏林邦国，说这个柏林邦国在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实在不知道他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哎，他到了柏林邦国居然成了重臣，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生
1: 关注。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生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

这中国人真是人才多呀。那么更厉害的还在后边呢，这个国王死后他召集了一批海盗自立为王。那么就这样呢，这位陈祖义成了柏林邦国的国王。哎，以上就是陈祖义先生的奋斗成功史。哎，马六甲海峡附近干起老本行，抢劫，这也很正常，他手下的都是海盗，海盗不去抢劫还能干什么呢？那么周围的国家深受其害，但由于这些国家都很弱小，也奈何不得陈祖义。那么就这样，陈祖义的胆子和胃口都越来越大，逐渐演变到专门打劫大船商船，猖獗了很多年，直到他遇到了郑和。郑和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开过三副旗时，刚好撞上陈祖义。郑和对此人也早有耳闻，便做好了战斗准备，而陈祖义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决定向郑和投降。要知道啊，这陈祖义虽然贪婪，但却绝不是个疯子，他能够混到国王的位置啊，实际他这国家呀就是个小部落，那也不容易啊。看着那些堪称庞然大物的战船和黑洞洞的炮口，但凡神志清醒的人都不会甘愿当炮灰的。但海盗毕竟是海盗，陈祖义的投降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郑和船上的那些金银财宝那是最大的诱惑呀。在陈祖义看来，只要干成这一票，今后就一辈子吃穿不愁了。但要怎么干呢？硬拼肯定是不行，那就智取。陈祖义啊，决定利用假投降麻痹郑和，然后召集大批海盗，趁官军不备突然袭击，袭击郑和旗舰，控制中枢，打乱明军部署，是各个击破呀。应该说呀，这算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就陈祖义的实力而言，他也只能选择这样的计划。那么在经过精心筹划之后，他信心满满地开始布置各项抢劫前的准备工作。在陈祖义看来，郑和是一只羊，一只能够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肥羊，很快就要发财了。陈祖义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打劫任务，是四处寻找伙伴，七拼八凑之下，居然被他找到了5000多人，战船20多艘。于是他带领属下踌躇满志地向明军战船逼近，准备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不出陈祖义所料，明军的船队也毫无动静，连船上的哨兵也比平时要少。陈祖义大喜，命令手下海盗是发起进攻。然而就在此时，明军船队突然杀声四起，火炮齐鸣，这个陈祖义的船队被分割包围，成了大炮的靶子，黄泉。陈祖义终于明白自己已中了明军的埋伏，哎，这下彻底的完蛋了。可能陈祖义是在三福旗待久了，还当上了部落的头，每天被一群人当主子供着，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其实从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看出来，陈祖义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逃。

然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而郑和呢，从11岁起就已经从军，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在朱棣手下身经百战，参加的都是指挥几十万军队的大战役。他还曾经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将领，什么盛庸、平安等人上阵交锋，那些超级猛人都奈何不了他，何况一个小小的海盗头陈祖义。陈祖义啊，这些花招根本逃不过郑和的眼睛。郑和之所以没有立刻揭穿陈祖义，是因为他决定将计就计，设置一个更好的圈套，让陈祖义跳进来，等到他把四周的海盗都找来，才方便一网打尽。此外，在郑和看来，活捉陈祖义很有必要，因为这个人将来可以派上用场。至于派上什么用场，我们下面呢会介绍的。在清除了这些海盗后，郑和继续扬帆向祖国挺进。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郑和光荣完成使命，回到了京城，并受到了朱棣的热烈欢迎和接见。此时，这个陈祖义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由于他本来就是逃犯，又干过海盗，为纪念此次航海使命的完成和清除海盗行动的成功，朱棣下令当着各国使者的面杀掉陈祖义，并斩首示众，警示他人。这样看来，陈祖义多少也算为宣传事业做出了点贡献呐。这次创造历史的远航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帝，却带来了一大堆西洋各国使者。这些使者见证了大明的强盛，十分敬仰，纷纷向大明朝贡。而朱棣也终于体会到了君临万邦的滋味，国家强盛就是好啊，感觉实在不错。而朱棣呢，也从他们那里知道很多远方国家的风土人情。他还得知在那更遥远的地方，有着皮肤黝黑的民族和他们那神秘的国度。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但可以探访以往不知道的世界，还能够将大明帝国的威名传播海外，顺道呢做点生意，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出航的费用高了点，但这点钱呢，大明朝还是拿得出来的，谁让咱有钱呢？于是在这个朱棣的全力支持下，郑和继续着他的远航。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永乐11年1413年冬，永乐15年。此后他分别于永乐五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九月，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永乐11年1413年冬，永乐15年1417年冬，永乐19年1421年春，五次带领船队下西洋。这五次的航海过程与第一次比较类似，除了路线不同、到达地方不同、路上遇事不同外，其他基本相同，所以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郑和在之后的五次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已经转变为了和平交流和官方贸易。当然，他和他的舰队在这几次航程中

被郑和给带回来了，吃了一个多月才回去。四呢，带回了中国人向往几千年的野兽麒麟。哎呀，这带回麒麟可了不得呀。后来呀，证实是长颈鹿。那么以上说完了，总结一下，发现呢，这些似乎也不是小事儿哦。经过郑和的努力，西洋各国与明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虽然彼此之间生活习惯不同，国力相差很大，但开放的大明并未因此对这些国家另眼看待，他以自己的文明和宽容，真正从心底征服了这些国家。大明统治下的中国呀，并没有在船队上架上高音喇叭，宣扬自己是为了和平友善而来。正如后来那些拿着圣经乘坐着几艘小船高声教养着自己是为了传播福音而来的西方人，郑和的船队带来的是丰富的贸易品和援助品。因为某些国家确实很穷，那么他的船队从未主动攻击过，即使是自卫也很有分寸。如那位西南山国王被郑和抓到中国坐了牢，后来呢也就放了回去。那么他们这支船队从不仗势欺人，西洋各国的人们无论人种无论贫富，都能从这些陌生人的脸上看到真诚的笑容。他们心里明白啊，这些人是友善的给予者。而西方的探险家们呢，在经历最初的惊奇后，很快发现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财富，却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呢，他们用各种暴力手段杀人放火，只是为了抢夺本就属于当地人的财产。南非有一位著名政治家曾经说过，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就变成了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对于那些西方人，当地人心中明白，这些人是邪恶的掠夺者。即使他们最终被这些西方人所征服，但他们绝不会放弃反抗，他们会争取到自由的那一天，因为这种蛮横的征服是不可能稳固的。孰是孰非一目了然。有一句老话用在这里很合适，要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大。所以我还是重复那句话，以德服人。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话。君不见今日某大国在世界上呼东喝西，指南打北，很是威风，却也是麻烦不断呢，反抗四起。暴力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后盾，但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明朝，在拥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能够平等对待那些小国，并尊重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给予而不抢夺，是很不简单的。他不是武力征服者，却用自己的友好的行动真正征服了航海沿途几乎所有的国家。这种征服是心底的征服，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当那浩浩荡荡的船队来到时，人们不会四处躲避，而是纷纷出来热烈欢迎这些远方而来的客人。在我看来啊，这才是真正的征服。圆满完成外交使命之外，郑和还成功地开辟了新的航线。他发现经过印度古里和溜山，可以避开风暴区，直接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和东非国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在前六次航程中，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并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们拜访了很多国家，包括今天的索马里、莫桑比克、肯尼亚等国，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到达过最远的地方。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上面我们只介绍了郑和六下西洋的经过，却漏掉了第七次。

0: 这并不是疏忽，而是因为第七次远航对于郑和而言有着极大特殊的意义。就在这次远航中，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最大的梦想。之前的六次航程对于郑和来说固然是难忘的，可是他始终未能完成自己一生的夙愿——朝圣，这也成为了他心中萦绕不去的牵挂。但他相信，只要继续下西洋的航程，总是会有机会的。可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沉重地打击了他，永乐22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最支持他航海活动的朱棣去世了。大家忙着争权夺位，谁也没有心思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实际的航海壮举。郑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理会、无任何用处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是退休养老这条路。幼年的梦想终归还是没有实现呐，永乐皇帝已经去世了，远航也就此结束了。上天终究没有再次打击这位经历坎坷的老者，他给了郑和实现梦想的机会。宣德5年，也就是公元1430年，宣德帝朱瞻基突然让人去寻找郑和，并亲自召见了他，告诉他立刻组织远航再下西洋。此时距离上次航行已经过去了7年之久，很多准备工作都要重新做起，工作是十分艰巨，但郑和依然十分兴奋。他认为新皇帝会继续永乐大帝的遗志，不断继续下西洋的航程。事实证明，郑和实在是过于天真了。对于朱瞻基而言，这次远航有着另外的目的，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并非一系列航海活动的开始，恰恰相反，是结束。朱瞻基为什么要重新启动航海计划呢？我引用他诏书上的一段，大家看了就清楚了。摘抄如下：朕指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提祖宗之至人，普及宁于数类，以大赦天下，纪元宣德，贤于维新，而驻藩国远处海外未有闻之。自特遣太监郑和、王景洪等击招往谕，其各境顺天道，福及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听明白了吧？这位新科皇帝收拾掉了自己的叔叔啊，这个我后边会详细的讲。那么经过几年的时间，他稳固了皇位，终于也动了君临万邦的念头。那么但问题在于，万邦比较远，还不通公路，你要让人来朝贡，先得告诉人家才行。那么想来想去呢，只能再次启用郑和，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让郑和告诉所有的人，皇帝轮流坐，终于到了我朱瞻基了。那么不管朱瞻基的目的何在，此时的郑和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人的冷落中走了出来，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儿时梦想。作为皇帝的臣子，郑和的第一任务就是完成国家交给他的重任，而他那强烈的愿望只能埋藏在心底。从几岁的顽童到年近花甲的老者，他一直在等待着，现在是时候了。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的大气层不会被宇宙吸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想过，地球外面是冰冷的宇宙真空，而我们每天呼吸的大气层只是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气体分子，它们为什么没有像泡泡一样被吸进宇宙消失不见呢？答案其实就在你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地心引力。虽然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并不是无。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氧气、氮气、水蒸气、二氧化碳都有质量。既然有质量，它们就会受到地球引力的束缚，不断被拉向地球表面。换句话说，大气并不是随便飘着的，它是被地球的引力牢牢拉住的。就像你跳起来最终会落地一样，空气也逃不出地球的手掌心儿。那为什么有些星球，比如水星，几乎没有大气，而地球却能留得住呢？这就要说到另一个因素，温度。气体分子在高温下会运动得更快，速度一旦快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突破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向太空。这种速度有个名字，叫逃逸速度。地球表面大概是 11.2 公里每秒。还好，地球既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离太阳不太近，也不太远，它刚刚好。有足够的引力能拉住大部分气体分子，又没有热的让气体分子集体逃跑。如果地球再靠近太阳一些，比如像金星那样，那些氢的气体分子，尤其是氢和氦，就很容易逃逸。久而久之，大气就会变得稀薄，甚至消失。那么，大气层会永远存在吗？也不是。事实上，地球的大气每天都在轻微的漏气，最外层的大气分子偶尔会有足够的能量逃出地球，这种现象被称为大气逃逸。但在地球目前的

0: 条件下，这个速度非常非常慢，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我们地球上还有大量的火山、海洋、植物，它们不断地补充着大气，让它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总结一下，空气之所以不会被吸进太空，是因为地球有引力。地球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小，是大气生存的理想之地。虽然大气会漏一点，但总体是稳定的。要感谢地球的刚刚好，让我们能在蓝天下呼吸生活。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豫剧的旦角流派非常的丰富，在六大名旦当中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桑振军。他从小拜母亲为师，学习河南坠子，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吐字归韵的功夫。因此桑振军的嘴头特别伶俐，人们评价他的艺术字乖韵巧，百句不竭，意思是他善于演唱难和难唱的韵折，擅长大段的唱腔，比如秦雪梅、关文等。

就取起了家山香，把鸳鸯要藏桥下，情意缠绵，心有事我难在远景观看，太湖是那边行。

声丫鬟，小姑娘，我管问你把人看，任何人进花园你比我只管，提一把你老爷把公婆拆看，第二把你太太她又逛花园，第三把众小郎他前来送宴，第四把众丫鬟来撇花碗，第五把你姑爹

Thank you.

是。

一不从军到边疆。

是大妈不长江，他在那一十八国称号将，而才与四千报国娘娘那四字双出头，上在一平道念喜字，有一个韩氏的花带兵翻西塘，他率领人马西塘去，他与堂主报家帮，三子当家把一书念王子，有一个王莽乱为传朝纲，王莽乱为把朝传，三辈就害死了平地王，儿子当家把一书下出头念干子，有一个地干丞相报赵王，苏妲己混乱朝纲，司马仲粮害老比干，不落的泼妇把戏定郎可慕。

是夫人。

年薪资年薪钢枪三位羊打子里头点一点年台子姜太公八十

兵斩下将，八三万人呐、被火焚，死落得一十八气，回去看。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因为桑振军从小学唱河南坠子，当他改唱豫剧后，很自然地把坠子的某些旋律和唱法揉进豫剧当中，丰富了唱腔版式，显得格外的俏丽，别具一格。他的声腔细腻委婉，清新优雅，像一朵白莲花。他处理豫剧的版式非常的灵活，得心应手，偷闪滑抢，随手拈来，唱腔也跌宕多姿，变幻莫测。

陈妙善在庵中这一段唱腔是陈妙善的自我独白，叙事非常清楚明白，从唱腔中似乎能听到句读，哪个地方是逗号，哪个地方是句号，哪个地方是转折，层次分明，把陈妙善如笼罩在薄烟中的愁绪刻画得非常准确。这段唱腔你说不出哪句好，哪个字儿好，没有高腔也没有花腔，但是像古诗十九首一样，是不可寻

孙泰，今日你就不必多讲，你还是与我快快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当文字化作灵动的诗行，当山乡故事融入温暖的声音，小云兜里的梦正等待与你相遇。这部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于贤创作的佳作，藏着两个闪闪发光的灵魂，写诗的女孩龙小云和坐轮椅却始终心怀阳光的于婉芬老师。接下来的有声领读，我们将走进他们的世界，触摸成长的温度与梦想的力量。有声领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本书的迷人之处。如果您喜欢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第二期，让我们聚焦龙小云的爸爸妈妈，这对身处转型浪潮中的新农人。当传统养殖遇上销路困境，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大胆拥抱文旅融合和新传播方式，直播卖土鸡，开发乡村体验游，每一次尝试都带着乡村人的智慧与韧劲儿。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农民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缩影。从田间地头到数字屏幕，从滞销焦虑到破局喜悦，跟着他们的脚步，见证新时代乡村如何焕发新生机。爸爸妈妈刚接手养鸡场的时候，把鸡都养在铁笼子里，鸡也不太活动，就一个劲儿地吃饲料长肉，两个月就能出栏。可随着小云兜村越来越注重环境，周围的养鸡场逐渐迁离，剩下的都开始转型生态养鸡。啥子叫生态养鸡呀？妈妈问。
3: 哎呀，说直白点儿，就是放养。
4: 那就跟老家那时候养土鸡一样噻。
3: 差不多，但还是要稍微学一下。
2: 爸爸挺好学，买了生态养鸡方面的书，又参观了人家的养鸡场，就向村里包了一小片竹林，开始养竹林鸡。他们用屋子当鸡舍，只要气温合适，就把鸡赶到竹林里去。为了防止走丢，他们在竹林里围了一道尼龙网，鸡群就在林子里撒欢，喝泉水，吃虫，啄草籽，追逐打闹，活得自由自在，也练出了一身的肌肉。当然，也要给他们加餐，喂碎玉米、高粱、稻谷

0: 还有炸油后的大豆饼、菜籽饼。夏秋的夜晚，爸爸还点亮高压汞灯，诱杀蚊虫。蚊虫喜欢光，纷纷往上撞，跌落在地，鸡们就在底下吃现成的。总之，他们很少用人工饲料。这样养出来的鸡，皮薄肉细，口感好，炖起来香。当然，散养也有危险，那就是天敌多，被黄鼠狼叼走，被蛇咬死，炎夏寒冬也会损失一些。所以小鸡苗中有七成能安然出栏就算不错了。不过正因为长得慢，风险高，所以竹林鸡的价格也贵，一只能卖到150元，过年时价格更高，算起来利润可观。于是他们满心憧憬。可真到了出栏的时候，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起因自然还是价格。笼养鸡长得快，价格呢只有竹林鸡的三成。而且等退掉了羽毛，往超市冷柜里一摆，顾客也瞧不出竹林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凭什么多花2倍的价钱呢？哎呀，别人家养竹林鸡，为啥就不愁卖呢？妈妈问。
1: 哎呀，人家养了好多年了，摸透了路子。我听人讲啊，他们还创了牌子，叫啥子勇敢的鸡、国青鸡，四处去打广告，超市啊、网上啊都在卖，还在搞直播嘞。
2: 那我们也去搞直播嘛。
1: 你会啊？啊，就我们这样的能上镜头吗？
2: 我反正搞不来。哎，那小云嘞？小女娃子养鸡，拍出来看着多安逸嘛。
0: 可龙小云一口就回绝了，上课发言还发怵呢，让她出镜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妈妈早就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有事没事就用手机拍点视频，给鸡群喂食啊，鸡群在竹林里飞跑呀，在林子里捡了一窝鸡蛋呢、都拍下来发在抖音上。画质很一般，好在淳朴天然，慢慢的也有人点赞，但说到底也只是妈妈自娱自乐而已。爸爸只好联系了以前的收购商，价格被压得很低。妈妈不甘心，去文印店里做了些黑白小广告去村里发，结果被村委会警告了。现在村子都是景区了，对吧？怎么允许小广告到处乱飞呢？鸡的销路不好，价格卖不上去，而粮食、租金、运费都越来越贵。此消彼长之后，爸爸妈妈忙活了一整年，一算总账，倒亏了几万元。再加上奶奶的葬礼，花了一大笔钱，手头就紧巴巴的。他们本来想年底挣到钱后，新年里再搭一个鸡棚，扩大养鸡场的规模。要是还有余钱儿，就买一辆小皮卡，马力足也体面，空闲时还能自驾游。如今啊，计划完全落了空。傍晚时分，爸爸妈妈送走买鸡的卡车，养鸡场里就只剩下几十只小鸡崽了。他们拍掉了身上的灰尘，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到了餐桌前。龙小云摆开了几个菜，把饭也盛好了。爸爸从墙角抓起一个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妈妈说，这鸡娃儿啊，换个地方买吧，永盛禽业的老李不实在，掺杂了好多的病鸡，还硬讲是我们把鸡给冷坏了。
1: 哎呀，但老李那便宜呀、还能赊账。
2: 哎呀，鸡养不好，讲啥子都没得用。
1: 可不赊账，这买鸡娃儿的钱从哪儿来呢？
2: 我这还有几千块，你先拿去嘛。
0: 爸爸脑壳啊，摇得像个拨浪鼓。

0: 呷了一口酒说，哎呀，过完年啊，这个租金要交，鸡娃儿饲料要买，水电费也少不了，几千块哪里够嘛。妈妈夹起一根青菜又放下了，声音低了些，
1: 再去贷点款。
0: 哎呀，信用册里还没还清，没办法再贷款了，只能先找人借。
1: 找哪个借啊？前些年为了盘下这个养鸡场到处借钱，这才刚还清，人家都被借怕喽。
0: 总有办法的，只要挺过这半年，等鸡娃儿长起来就都好喽。嘴里是这么说，但爸爸的眉头皱出了几座山，压得房间里的空气都沉重起来。龙小云坐在那儿，连夹菜咀嚼都不敢发出声音。几天后就是除夕了，他们吃过简单的年夜饭，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一家三口住在寂静的山窝里，过年时免不了冷清。在老家时，春节的几天里，龙小云总是要放鞭炮的，将擦炮点着，扔得远远的，啪的一声，飘来一股硝烟味儿，就有无限的乐趣。如果有烟花，那就更妙了，彩色的火花像喷泉一样噼啪乱溅，心里也就随之沸腾起来。可今年爸爸什么也没买，说在养鸡场里啊，鞭炮会把鸡惊到的。远处镇子上村子里传来鞭炮声，烟花盛开在夜空中，这儿一朵那儿一朵，有时三四朵同时绽放，七彩的花丝伸出好长，将山林照耀得忽明忽暗，远处山峦的轮廓也随之轻轻起伏，仿佛都有了生命。他们的心里就越发失落了。爸爸有些醉醺醺的叹息说，
2: 哎，小云兜人的命啊，是真好啊，生在这种地方要啥有啥，家家住别墅，开个饭店，办个民宿，就有了摇钱树。我们命苦啊，背井离乡，拼死拼活，可要挣点钱，可咋就那么难呢？
0: 龙小云也样样的。在放假前，不少同学说要去旅游，很多地名他以前都没听说过，可光是读音就那么好听，令人神往。什么香格里拉，一听就香气扑鼻，又像某种乐器弹奏出格里拉的声音。斯里兰卡应该有诗，天是蓝的，连房子都是蓝色的。还有什么仙本那，那肯定是个仙境。海鸥飞翔于蔚蓝的海面，海浪亲吻着洁白的沙滩。可他呢，却只能守着日渐空荡的养鸡场，连个鞭炮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她7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她背离家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她勇敢地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7: 河南教育广播，
8: 河南教育广播，
7: 大手拉小手。
9: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10: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书人陆离》，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姚征华。《书人陆离》是姚征华书人系列的第6本，书中既有史料勾陈，也有日常白描，是为作家、译者、出版人所做的文学特写。作者写自己的读书体悟， 往往挖掘作品背后的故事，以此深入文本进行介入式的阅读，写熟悉的诗友则多了一分亲切，仿佛私语谈笑间已经将写作对象活化在纸上。
9: 把我的书

0: 家好，我是书人陆离的作者姚真华，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本新书。书名陆离取自淮南子五彩真胜刘曼陆离，是美好的意思，而陆是数字六的大写，所以书人陆离既代表我这个书人系列的第六本，又想表达带给读者美好的东西。说起写这个系列，源于2013年在老友胡小月的鼓动下开始了第一本书的写作。胡小月也是我第一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国的法语翻译家，获得过傅雷翻译奖。此后一路写来，似乎一发不可收拾，就停不下来了。写过的书人至今可达上百人，有老一辈出版家、学者、作家，也有新生代的小说家、翻译家、书评家、书友等等，他们日常的点滴互补着他们的作品。而这种书写可以说是闲谈，当然也可以算是某种史料的留存。每本书尽管息息相连，但书名的提签、书序的撰写，还有出版机构、书的装帧设计以及书封的颜色又各有不同。在书人陆离刚出版的时候，出版界的朋友们便在深圳的屋子生活书吧为我这个书人系列搞了一个小小的书展，把所出版的作品做了一个陈列。对比之下可以看到，为这些小书题写书名的大家有钟书和、张大春、王家驹、初安民、杨照等，而为书写序的有薛冰、黄子平、于小群、马家辉、张家瑜、毛尖以及胡红霞。出书的出版社先后有海天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三联、岳麓书社、大象出版社，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每本书封面的颜色有灰、紫、绿、蓝、红、黄，而坊间也多以颜色来称呼，比如小红、小绿，书人陆离就是小黄了。之所以刻意这么做，是想通过我的这一系列书留存一些时代的出版风貌，来以小见大吧。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时间是一个筛子，漏孔里的光影陆离斑驳，怪异无常，人的记忆更是百孔千疮，一点点资讯加一点点认知，加一点点亲历，再加一点点联想，自以为可以把四下散落的人文珠子串联起来，拼成一角合理图案。殊不知发现与真相总似近又远，不可琢磨。记忆差错也许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时间源头错置了，后边的线索无一例外被打了结，再美丽的一幅编织物都只能是残次品，纹理乱了，必须拆了重织。这样的事我恰好亲历了，我曾在冰川思想库公众号发表过见证芷安和黄长之间一场尴尬的笔墨论战一文，从维利先生的新书《上书房行走》中一篇写芷安先生的文章，是字号也是堂号出发。跟芷安交往最让维利尴尬的事情，就是他跟黄长的笔账。联想到笔账中我约请谢其章老师撰文，我所知道的黄长和芷安，刊登于2010年3月7号我所编辑的《深圳晚报》阅读周刊版面。因为维利先生文中写的，某天我接到了黄长的来信，信的内容是指责老谢在网上攻击他，而这个人又是我所举荐者，我在信中说过老谢如何崇拜他，而黄长指责我说我所推荐的人怎么可以反过来攻击他呢？我所知道的黄长和芷安便是黄

0: 羡慕由他来解我。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夜雨寄北》，收录在部编人教版七年级语文上册第六单元。这首诗是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之时，以诗的形式写给远在长安亲友的一封回信。巴山在古代诗文当中出现的频次非常高，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至深，不眠池汉节，何路出巴山等等。为什么巴山会在古代众多诗人的笔下重重出现呢？巴山在不同时期的指向是不同的，巴山楚水也并不是指具体的某个地方，它泛指蜀楚之地的山水。古有巴山楚水之称的地区是秦川蜀国楚国三国交界的荒凉偏僻潦倒的地方，相对于江南京都繁荣昌盛的地方，被流放独执在这偏僻穷困的巴蜀之地的伟大诗人有很多，所以他们会写诗抒发被贬谪的心情以及对家国的情怀，所以很多诗句提及巴山楚水时总是带有一些苦楚悲凉的色彩。但是现代人在提到巴蜀，心境可是大不相同的，这里简直是当代人心中的游览圣地，美食天堂。巴蜀现代人更多用它代指四川重庆地区。诗中反复提及的巴山，明代曹学全在《蜀中名胜记》当中记载过，重庆北碚的缙云山古时候就叫巴山，这里的夜雨现象特别明显，而古代重庆所属四川也称巴，重庆除了称巴也简称渝，别称山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89年宋光宗封恭王在即帝位，升恭州为重庆府，重庆由此而得名。今天的重庆受到越来越多旅行者的喜爱，高低落差巨大的密集建筑，蜿蜒的轻轨与盘旋的立交桥，为古老的重庆渲染出浓厚的科幻色彩。洪崖洞是当今重庆最热门的景点了，虽然叫洪崖洞，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一座山洞，而是一座最具巴渝传统特色的吊脚楼建筑。整座楼依着悬崖而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夜晚是洪崖洞的最美时刻，不仅有通明的灯火将这11层的巨型建筑点亮的盛景，这里还是寻找重庆美食夜生活的最佳去处。当然想看重庆的夜景，南山一棵树是另一处好地方。南山一棵树是围绕着一棵重庆老黄桷树而修建的观景台，这里拥有着观看山城夜景的最佳角度。相对于重庆其他夜景观看地，南山一棵树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眼前没有遮挡物，能将整个重庆的山与水、江川高楼、桥上车水马龙的场景尽收眼底。要说重庆景点的代名词，那就是解放碑了，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日胜利纪念碑。虽然它的周围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但是这座解放碑在重庆有着无法被代替的地位，每年跨年时，这里就是全重庆最热闹的地方。解放碑是重庆繁华的购物商圈之一，以解放碑为中心，辐射出东西南北四条步行街，它也是本地人周末休闲逛街的好地方。解放碑附近有个八一路小吃街，也是品尝重庆美食的一个好去处。说到美食街，其实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条主打当地美食的商业街，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宽窄巷子，武汉的户部巷，重庆的瓷器口古镇也是这样一个存在。经过改造翻新的瓷器口古镇里拥有数量众多的美食店、手工艺品，当然大部分时间这里人流拥挤嘈杂，但是深入其中或者是转入旁边的小巷中，你会探索到它的清静古色古香的另一面。除了古老蜿蜒的石板路阶梯，老一辈重庆人的真实生活也会展现在眼前。重庆是一座立体魔幻的 3D 城市， 这里从一楼和十一楼出去都是大马路，非常的神奇。而鹅岭公园就是 3D 重庆的最新观赏点，这里是市区全景加网红钻楼轻轨的绝佳观赏地点。在园内的山顶上，可以清晰地把嘉陵江畔层叠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而江边的渔船和临江而建的老式居民楼也是这里能看到的极富历史感的画面之一。而以上帝视角俯瞰轻轨二号线穿居民楼而过，绝对算得上是鹅岭公园的一大亮点。作为重庆最奇幻的景象之一，轻轨二号线在李子坝站的居民楼中穿插通行，实在是让人觉得迷幻的场景。而在鹅岭公园的山顶拍摄轻轨，能够用一张照片把宽阔的嘉陵江、江对岸林立的高楼以及从居民楼中进出的轻轨一网打尽。重庆值得打卡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男女老少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除了魔幻壮美的山城景色，麻辣鲜香的重庆美食又实在是重庆的另一大特色名片了。所以我们可能要拿出一整期的时间专门讲讲重庆的美食。而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运营，从郑州到重庆只需要4.5小时，不如就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下雨天呀，我们都会觉得好闷，透不过气的感觉，原因就是因为下雨之前空气湿润，密度大，此时空气呢又不流通，就会觉得胸闷气短。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刚刚这段话呀既有闷也有闷。今天呀，我们就来聊聊闷这个字。我们之前讲过门的时候说过，凡是从门的部署都和门有关系，那闷和门户又有什么关系呢？闷这个字，我们从字形上看，从心从门，意思就是心中憋闷，门间表声，把心关在门内，可不就烦闷了吗？除此之外，闷还表示密闭不透气，例如闷子车，而它的多音字闷则表示因空气不流通而引起的不适感。像在雨天，我们感觉到的是闷而不是闷。如果实在分不清这两个读音的用法，有个简单的方法，比如你在家里很久了，觉得心情烦闷，就是闷，让你因为空气原因觉得身体不舒服，就是闷。闷也表示不透气，比如泡茶的时候要闷一下，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木讷不机灵，比如这个人有点闷。所以啊，还是有区别的。你学会闷和闷的区分方法了吗？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枫桥夜泊，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鉴赏，刘学凯。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舟苏州城外的枫桥，江南水乡秋夜优美的景色吸引着这位怀着旅愁的客死，使他领略到一种情味隽永的诗意美，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的小诗。题为夜泊，实际上只写夜半时分的景象与感受。诗的首句写了午夜时分三种有密切关联的景象：月落、乌啼、霜满天。上弦月升起得早，半夜时便已沉落下去，整个天宇只剩下一片灰蒙蒙的光影。树上的栖屋大约是因为月落前后光线明暗的变化被惊醒后发出几声啼鸣。月落夜深，繁霜暗凝，在幽暗静谧的环境中，人对夜凉的感觉变得格外敏锐。霜满天的描写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实际，因为霜华在地而不在天，但却完全切合诗人的感受。深夜侵击边谷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围向诗人夜泊的小舟，使他感到身外的茫茫夜气中正弥漫着满天霜华。整个一句，月落写所见，乌啼写所闻，霜满天写所感，层次分明地体现出一个先后承接的时间过程和感觉过程，而这一切又都和谐地统一于水乡秋夜的幽寂清冷氛围和羁旅者的孤洁清寥感受中。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韵思的细密。诗的第二句接着描绘枫桥夜泊的特征景象和旅人的感受。在朦胧夜色中，江边的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之所以竟称江枫，也许是因为枫桥这个地名引起的一种推想，或者是选用江枫这个意象给读者以秋色秋意和离情羁思的暗示。湛湛江水西，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清风浦上不胜愁。这些前人的诗句可以说明江枫这个词语中所沉积的感情内容和它给予人的联想。透过雾气茫茫的江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几处渔火，由于周围昏暗迷蒙背景的衬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动人遐想。江枫与渔火，一静一动，一暗一明，一江边，一江上，景物的配搭组合颇见用心。写到这里，才正面点出泊舟枫桥的旅人。愁眠，当指怀着旅愁躺在船上的旅人。对愁眠的对字包含了半的意蕴，不过不像半字外露。这里却有孤洁的旅人面对霜夜江枫渔火时萦绕的缕缕清愁，但同时又隐含着对旅途优美风物的新鲜感受。我们从那个仿佛很客观的对字当中，似乎可以感觉到舟中的旅人和舟外的景物之间一种无言的交融和契合。诗的潜伏布景密度很大，14个字写了6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冷，

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儿：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凉。而诗人卧听书中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这里似乎不能忽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在枫桥西翼里，初建于梁代，相传唐初诗僧寒山曾住于此，因此得名。枫桥的诗意美有了这座古刹，便带上了历史文化的色泽，而显得更加丰富动人遐想。因此，这寒山寺中的夜半钟声也就仿佛回荡着历史的回声，渗透着宗教的情思，而给人一种古雅庄严之感了。诗人之所以用一句诗来点明钟声的出处，看来不为无因。有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这一笔，枫桥夜泊之神韵才得到最完美的表现。这首诗便不再停留在单纯的枫桥秋夜景物画的水平上，而是创造出了情景交融的典型化艺术意境。夜半钟的风习虽早在南史中即有记载，但把它写进诗里成为诗歌意境的点眼，却是张继的创造。在张继同时或以后，虽也有不少诗人描写过夜半钟，却再也没有达到过张继的水平，更不用说借以创造出完整的艺术意境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拉住老家人，非逼着他说清楚不可。这老家人支支吾吾，最后说出来了，是我们小管营，也是我家公子派我来服侍您。哦，你家公子叫什么名？姓石啊，叫石恩，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金眼雕。金眼雕石恩，这就怪了，我跟你家公子素不相识，他因何对待我这么好呢？他这个得我们公子对您说，我不清楚。武松一看呢，再逼他说，这老头就哭了。算了吧，总算没白问，他把老头放了，照样吃喝，老头照样撤下去沏水，一日三餐照顾武松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洗澡的水、烫脚的水都给准备得非常妥帖。又过了十几天，武松又犯病了，把老家人给拽住。我说，一晃快到一个月了，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家公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呀，就公开说，或者叫他见我一面，就叫我在闷葫芦里待着，我受不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饭我不吃了，你赶紧给我走，我不希望咱再见面。老家人一听一惊鼻子，这好吧，我回去请示请示我家公子，这顿饭最好您吃了它，明天肯定给您明确的答复。那好吧，明天啊，你记住，再糊弄我，再这么拖，我可不干。哎呀，武松就惦记上这件事儿了，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安。到了第二天，老家人按时又来了，把酒菜摆上。武松一瞪眼，哎，我你家公子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说清楚了，我不吃，撤撤，拿走。武松正在发脾气的时候，

门外闪进一人呐，吴都头，在下来了。武松抬头一看，进来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顶软包巾，相貌堂堂，面如白玉，一对黄眼珠，右膀子照样还吊着，头上身上还有伤，走路还多少有点瘸。此人来在武松面前倒身便拜。老家人给介绍，武都头，您不是想见见我们小管营吗？这就是我家公子金眼雕施恩。武松赶紧用双手相搀呢，哎呀，公子免礼免礼，我担待不住啊，我是甚等样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凡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金眼雕施恩满面陪笑，武都头，您跟其他的人绝对不同啊，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千万别称自己是犯人，您跟别的犯人他不一样啊。武松说，坐下吧，坐，请坐下讲话。外边给抬来的椅子，金眼雕施恩坐在武松对面，老家人在旁边给满酒，又添了几样菜，显着非常丰盛。金眼雕施恩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那只胳膊有伤啊，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先敬您一杯，您必须得干了。我公子，我可是个直肠子人，有什么我说什么，酒我不能白喝，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好，今天小可来见都头，就是要诉说真情的。那好，我喝了。武松一口气儿把这杯酒喝净了，老家人又给满上。这公子施恩这才说，都头啊，我有件事情要求您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都头说起了话长了，我父是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官不大，也受别人的欺负啊，要在一般的人眼里认为着我们家吃喝不愁，要什么有什么，管着这么大的牢城营，有权有势，肯定是挺了不起。其实不然呐、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啊、我跟我爹受那个气呀、啊、就一言难尽，打算让您帮着我们出出气。我说公子，我拦你一句话啊，我武松充其量是个小小的都头，现在还不是了，在官府方面我第二个人都不认识，恐怕你们挨了欺负我也耐莫能助，我不认得官场的人呢。哎哎，都头，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您领会错了，我并非是这个意思。您看着我这膀子吊着没，我叫人家把我打毁了，把我家的财产硬是给讹霸过去了，我打算求您给打个抱不平，把我被人夺去的财产再帮着我夺回来。哦，是这么回事。公子啊，可这么办啊，我读书不多，我就喜欢

撂地下摔三节，有什么说什么，捞干的，别拐弯抹角，也别咬文嚼字，好不好？好，痛快，我说。吴都头是这么回事，我爹呀，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其实呢，天下老官一般黑，当官的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这跟您说干的，为了当这个官儿，我家那银子花老了，还欠了不少不少的外债。现在官儿到手了，得想法还钱呢，另外还得捞几个，就得想来钱的道。后来我们爷俩发现，离这孟州城30里有个大镇，便叫快活林。哎呦，真是个好地方啊！快活林是南北通衢的大道，是个中心点，来往客商都到快活林住脚，打店吃喝上那儿花钱，因此有不少买卖人在那儿开了商号，更有些人开了些酒馆和妓院，后来又出了几家赌场，日进斗金呐。我爹就下定决心要投一部分钱在那儿做个买卖，就这样让我去了，选好了地点，花了2000两银子的资本，又在牢城营里头拉出400多人去，让他们干苦活，结果修下一座酒店呢。这座酒店规模宏大，门脸10间，后院10间，东西配房各5间，后边还有个酿酒厂。这买卖开张之后，哎呀，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呐。这是第一步。我爹呢，还把那些赌场、妓院、其他的商号给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按时纳税。不怕您笑话，这也叫勒大脖子敲竹杠。但是呢，我们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两头受益，他们虽然每月交点钱，但也不吃亏。就这样，我爹派我到快活林前去管理。这么跟您说吧，每个月刨出花绣之外，净剩白银也得超过500两。平日那零花钱有的是，这可是肥肉。我爹在这方面受益匪浅，现在把饥荒全堵上了，另外还存了不少银子。一有钱呢，别人就眼红啊。本城有个张团练，名字叫张子山，他头一个就眼红啊，恨不能把快活林他夺过去。但他官职也不大，他也没那个力量啊。后来他有个亲戚住在都路州，他把这个亲戚给请来了。此人姓蒋，叫蒋忠，人送绰号叫蒋门神。哎呦，这家伙可厉害呀、啊！身高过丈，膀炸腰圆，软硬功夫18般兵器，马上部下是无一不精，两臂一晃能有1000斤之力呀、啊！这家伙还教了100多徒弟。张团练就把蒋门神给请来了，他们跑到快活林，没茬找茬，没事儿找事儿，百般挑剔，
后来跟我发生口角。

鸟乃至动物。这一动物咱打不过人家。您看把我揍的，这胳膊折了是后接上的，腿也打瘸了，满身是伤，躺了3个多月我才保住这条性命。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儿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可是干生气没咒念的，动势力我们赶不上人家，因为蒋忠的背后有张团练，张团练的背后有兵马都监张都监，那是我爹的上风，我们家的上眼皮呀、啊，国家三品正印官，能碰得过人家吗？动武我们又打不过蒋门神，干瞪眼没有辙呀。都头请想，人生在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眼睁睁叫人霸去财产就夺不回来，能叫人好受得了吗？为此事我们爷俩是愁肠百转呐、啊，一点招也想不出来。恰巧在这时候您来了，其实您人刚到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您是打虎的英雄，斗杀西门庆的好汉。因此那天给你过堂之时，我到了堂上告诉您刚到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您是打虎的英雄，斗杀西门庆的好汉。因此那天给你过堂之时，我到了堂上告诉我爹不要打你。为什么先给你记账说你有病呢？那就是我的主意，让您好好将养身体，一旦身体恢复了，我把针

跟当初没有区别。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早就给你出了气了。怎么办吧？把饭菜撤下去，咱说走就走，赶奔快活林。我武松从来不说大话，我有十足的把握能给你出来这口气，能把你失去的财产夺回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吴都头。这今天不要着急吧，有账不怕算呢。嗯，财产夺回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吴都头。这今天不要着急吧，有账不怕算呢。嗯，我的意思，您还是好好将养将养，现在去还不成熟。什么意思？杜头，恕我直言，

0: 您当然也是英雄，您发配2000来里地，说没受伤，恐怕元气也得受点损伤。我的意思呢，您再养些日子，好好恢复恢复，觉着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咱再去报仇也不为迟晚。
1: 哎，啰嗦啰嗦，我是病没有，现在去就行。
0: 不不不不，您听我的，起码说10天以后再说。武松干着急，人家不答应啊。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第二天呢，石恩没来，还是那老家人来的。这回啊，老家人来帮着搬家来了，不在这屋住了，把武松挪到牢城营天王堂的后院。那后院一般都是差拨住的地方，砖房，屋也宽敞也亮堂，被褥也都是新的，拿武松如同上宾。几天之后，施恩都没来。哎呀，武松这个着急呀、啊！这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到院里头转转。到院里一看呢，正好是8月的时候，日照中天，像大火伞相似，这个热劲就甭提了。院里的都是囚徒干活呢，正在搬运石块和木料，真是挥汗如雨呀、啊！在太阳底下还得照样干活。当差的拎着鞭子在旁边监视着。同样是犯人，你看武松哪儿凉快在哪儿坐着，什么活不干。哎，武松就可怜这些犯人，哎，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了呢？嗯，他背手转来转去，转到天王堂正门了。推开正门呢，有一个10几丈高的大旗杆，这旗杆上挂着3角的黄旗，上头绣着几个字：孟州牢城营。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带响的。在这旗杆的下边有一块卧牛青石，这大石头没有1000斤也差不多。武松呢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背靠着旗杆闭目养神。哎，正在这时候，金眼镖施恩来了。武都头，我说到屋没找着您呢，在这儿凉快呢。啊，哎哎呀，公子找我有事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想问问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棒极了，恢复什么呢？还那样，你看多好。
0: 武松站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金眼镖点了点头，好好。嗯，照这样下去，再过个10天半月的，咱们就可以报仇了。
1: 哎，
0: 公子，再等10天半月的，把我可憋死了。
1: 这用不着的事儿，干脆撂地摔3节，四面见线，该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得了呗。磨磨蹭蹭，犹犹豫豫，这是何苦来的？
0: 都头，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呐、啊。战则必胜，没有把握咱不干。难道说我这么想还错了吗？
1: 哎，当然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武松没这个必要。这么办吧，你要担心我没恢复好，我今儿个叫你开开眼。
0: 啊，好啊。您想干什么？
1: 嗯，
0: 武松站起来，回头用手一指那块石头。我公子，这块石头能有多少斤？
2: 哎呦，这可没称过，
0: 能有1000来斤吧，
2: 差不多少吧。你去找几个人去，

0: 看几个人能抬得起来。您，我拿这石头练练气力，你心就有底儿了。哦，好嘛，我说来来来，叫几个囚徒过来过来过来。就这么的，过来几个犯人，当差的拎着鞭子也过来了。公子有何吩咐？施恩说，让他们几个把这石头搬起来。哎哎，好吧，停了。你们几个都有气力，把这石头搬起来。这几个囚徒一听也咧嘴，这么大块石头搬得动吗？但是不搬不行啊，他们都蹲下，把手指头开到那石头缝里头。哎，叫叫号啊！一呀二啊七呀、啊！十几个人愣没搬动，施恩气的吐了口唾沫，呸！笨蛋，再搬！不行，我们几个没劲儿，去找几个有劲儿的。又挑选十来个有劲儿的，再看再一次搬，这石头欠了点缝。大伙儿全乐了。武松跟金眼雕施恩说：“公子，你看见了吧？这块石头这么多人都搬不动吧？看我的，闪！”可大伙儿一听，打虎的英雄要当着小管营，亮的力气有多大，谁不想开开眼呢？这人全过来了，当差的也过来了，囚徒们也不干活了，都远远站着看热闹。再看武松，把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围这块大石头转了三圈，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晃脑袋在运气。哎，气功啊，得运气呀、啊！再看武松，脑筋蹦起有多高了，胳膊当时就粗了有三号，往下一哈腰，双手扳住石头的两端。他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啊。武松胸脯往上一挺，起呀、啊啊！呜丢一声，把千斤石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叫好的，什么原因呢？忘了叫好了，都惊呆了都。心说这是人吗？这是啊，他气力也太大了。小管营施恩挑双指称赞：“吴都头，神人也！”武松啊，没放下，还埋个票。再把大石头往空中一扔，抛起了有七八尺高。武松往旁边一躲，石头落地，吭吭这下把地砸了二尺多深一个大坑。武松这才问：“公子，你看我气力如何？怎么报仇恐怕是不成问题。”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

0: 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力举千斤石，把众人全给惊呆了。金眼雕石恩呢，伸出两只大拇指，真神人也，神人也！这回报仇没问题了，拉着武松去见他爹老管营。老管营也听着信儿了，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因为有求于武松，老管营也是破格接待，亲自到门口等着。武松一看这还了得，不管怎么说，现在自己是犯人，是配军，官司还没结束呢，人家是牢城营的管营，身份不同啊。武松双膝跪倒，给老管营磕头。老管营用双手相搀，武壮士请起请起，携手揽腕让进大厅。金眼雕施恩在旁边垂手站立。武松说这哪行，公子在旁边站着，我在这坐着，这可不行，我这人受不了这个拘束。老管营这才吩咐一声，拉把椅子让施恩也坐下。这在那年月，那规矩有多严呢？爹在这坐着，儿子得站着，跟爹也在这平起平坐，有大小之分吗？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天情况特殊，老管营吩咐一声，马上排摆酒宴，我们要好好喝几盅。在酒席宴前，老管营又把丢失快活林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呀。武松一拍胸膛，老人家你放心吧，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你们放心，我尽全力夺回快活林，给你们父子出气也就是了。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金眼雕施恩趴着他爹耳边又嘀咕了几句，老头一乐，跟武松说，武壮士，我有个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吧。我儿施恩有意与武壮士冲北磕头，结为把兄。

兄弟，你肯赏脸吗？哎呀，武松说恐怕身份不合吧，我是配军。哎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排摆香案。香案排摆上，武松和金眼雕施恩双双跪倒，冲北磕头。一报岁数，生辰月日，武松大是哥哥，金眼雕施恩小是兄弟。施恩规规矩矩给武松大拜了四拜。这又进这一层呢，不用称什么公子了、义士了，就以兄弟相称了。磕完头拜完把子，接茶喝酒。金眼雕施恩就问哥哥，您说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您的。明天就下手。明天是不是有点着急呀？这么大的事情，咱们事先得有所准备。是否我派人到快活林打听打听，蒋忠在没在家，他有多少徒弟在眼前，咱们应当派多少人，不打无把握之仗。哎，太啰嗦了，用不着。明天咱就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老管营一听点点头，有理有理呀、施恩呐，听你哥哥的，那就决定明天去吧。是。老管营下去了，一切事情交给他俩去办。可第二天不是决定要去快活林吗？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原来早晨起来饱餐战饭之时，这菜极其丰盛，没有酒。武松就问施恩，怎么今儿个席前没酒呢？施恩一笑，大哥，不瞒您说，我怕您喝酒误事。这酒这玩意儿它不是好东西，一旦您贪了杯，它的……哦，贤弟啊，你错了，别人喝酒可能误事，可在我身上它是有帮助的。你不要忘了，想当年在景阳岗，我之所以打死一只猛虎，全靠着喝醉了。我要不借着那点酒劲儿，怎么能打死老虎呢？贤弟啊，多给我来酒。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办大事之前不喝醉了还不行。这施恩一看武松说的挺至诚的，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好吧，捏着鼻子命人把酒摆上来了。再看武松左一碗右一碗，不使酒杯，拿海碗量，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那坛子也搭着小点，武松喝了三坛子半，脸也变了色了，眼皮也发紧了。哎呀，金眼雕施恩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喝醉了，看这意思今天是去不了了。可武松没醉，武松晃晃荡荡站起身来，贤弟啊，不必担心，你再翻上一倍，再拿这么多的酒，我喝了也没事儿，只有喝的鼻子尖冒了汗，身上才舒服呢。另外，贤弟，你命人套着车，车上多装好酒，每走一处我要喝他三碗，一直喝到快活林。这施恩一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呀、要每走一站，这路上好几十站呢，一站喝三碗，那得喝多少啊？
那还能躲得

0: 了快活林吗？但武松把眼一瞪，贤弟，怎么？你心疼？不，我绝没那意思。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
1: 没说的，你下去准备，少要啰嗦。
0: 好吧，拉了一车好酒，先下去了。武松和施恩骑上马，出东门赶奔快活林。骑马多快，一会儿就是一站。什么叫一站呢？小村庄、小镇店都有卖酒的，这就是一站。那车呀，在前面等着呢。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把小茶几摆上，倒三碗酒，摆点酒菜。武松他们到了近前，从马上跳下来。武松一看行啊，把酒碗端起来，一扬脖，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三碗全入肚。
1: 好酒，好酒啊！
0: 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又在前面下去了，在前一站等着。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金眼雕、施恩陪着，再接茬启程。书说简短，他们在前面走着，老管营从牢城营里边挑选了30名壮汉，各带短棍，身穿便装，偷偷地出了牢城营，赶奔快活林。干什么？以备不时之需，暗中助武松一臂之力。光一个武松人也太单了，但这事儿没跟武松打招呼。单说武松，一站一站往前走，有人对他说：“眼前就是快活林了，不到3里地了。”哎，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了，施恩也下了马了。哎，贤弟啊，下一站你就甭陪着了。我看你还是应该回避回避。
2: 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但能不露面我就不露面。
0: 切记不要叫蒋门神等人知道你我弟兄的关系。嗯，我一个人赶奔快活林，
2: 大哥一路保重啊，您多加谨慎，能行当然更好，一旦要不行，
1: 别说了，你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这是多余的，没有那个一旦，也没有一个不能，你躲开吧。
2: 好，
0: 施恩真担心呢，领着伙计躲了，躲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中听信。武松也没骑马，就一个人晃晃荡荡来到快活林。到这儿穿街而过呀，他一看呢，施恩没说瞎话，
1: 这大镇的东西一趟大街，南北一趟大街，
0: 镇店不太大，但是街道宽阔，路面整齐，两旁边全是买卖，各种各样的幌子，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赌场、妓院、酒饭茶馆应有尽有。武松穿街而过，已经打听好了施恩他们家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蒋忠现在开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他拐过弯去看，呵，道旁有一家大酒馆，10间门脸，外头挑着幌子，高挂酒旗，喝酒的人80%起几乎都坐满了。往后院看看，宽宅大院，的确挺气派。对着酒馆的前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尤其现在天热， 人们都乐。

以在树下乘凉，树大了它就招风，这块格外的凉爽。所以树林里头也有不少人，有的下棋，有的打盹儿，有的闲谈，有的喝水儿，干什么的都有。武松又走了一段路，来到酒馆的门前，他侧眼往树林里头一看，在一棵老槐树下放着一把大藤椅，在藤椅上躺着一个人。这人啊，正打盹呢。武松一看，这家这块头可不小，长得这模样，跟金眼雕施恩说的差不多，可以断定这主就是蒋门神。块头可真不小啊，要站起来，比武松还得猛着。另外，头丝外抖，大眼泡。脸蛋子往下嘟噜着，满脸的连鬓胡子。天太热，他光着膀子，穿个白麻布的坎肩儿，牛派不系敞胸露怀，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肉。那肉嘎里嘎达的，非常结实，两条大腿跟方坨差不多，腿肚子上全是黑毛。一双拖鞋在旁边放着。手里拿着一把大团蒲扇，已经睡着了。武松离着他能有个30几步远吧，心说我先甭理他，一会儿我再收拾你。一转身，他进了酒馆了。这酒馆里熙熙攘攘，敬人划拳行令，高谈阔论，十来个伙计端酒敬菜，跟穿梭似的。把这门旁边红油漆的大柜台，柜台的倍儿亮，有两个账房先生，一个收钱，一个拢账，噼啪噼啪噼啪，算盘拨了的清脆山响。再看柜台的前头一拉溜，五口大酒缸，因为那酒缸都一人多高，怎么办呢？把地也挖上坑，把这缸卧在里头，有一半埋在地里，一半露在外头。有的是满缸的酒，有的是半缸酒，酒味扑鼻呀。缸上全有红纸条的标签儿，那上面开列着酒的名字，想喝什么酒都有。后边是货架子。货架子上摆的是一溜溜的酒坛子，名目繁多的好酒，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最惹人注目的是柜台的后面有把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和这女人长得挺风骚，乌黑散亮的头发，高梳美人揪，满头的花朵和首饰，珠光宝气，闪闪发光。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下边大红的中衣儿。散女人长得挺风骚，乌黑散亮的头发，高梳美人揪，满头的花朵和首饰，珠光宝气，闪闪发光。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下边大红的中衣，散着裤脚，裤脚上绣着白底穿花，

蒋门神面前红的发紫，说一半，这买卖整个归他照管，前后院光伙计能有五六十号，这买卖真是日进斗金呐、啊！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到这儿喝酒，就这地方寸土寸金，谁瞅着不眼馋？武松是找茬来的，你没茬怎么打仗啊？所以他晃晃悠悠进了酒馆了。其实啊，有座，武松也没找座位，就往柜台上一趴，面对着这个年轻的女人春花，这是卖酒的吧？这小婆子春花赶紧用扇子把鼻子堵上了，因为武松喝的酒太多，酒气喷人，他没言语。旁边过来个很聪明的小伙计，哎，大爷，您想喝酒，来，我给您找个好座位。去你妈的，爷爷不乐意坐，就愿意在柜台上趴着，不行吗？哎，好好好，随您的便，您乐意趴着，您就别怪我没给你找座。少他妈啰嗦，拿酒来，爷爷要好酒。你看这个买卖和气生财，武松这一咋呼，全酒馆的人都听见了，有不少喝酒的人把筷子放下了，看了看，都明白这醉鬼。啊，这大个要找倒霉，你看着没？你跑这儿咋呼什么呢？肯定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人们嘀嘀咕咕说什么的都有，武松就假装没听见。这伙计呢，满满的给倒了一碗酒，往武松面前一放。大爷，您品尝品尝，这酒味道如何？嗯，武松还真喝了一口。他妈的，爷爷要的是好酒，谁让你给我端了一碗马尿汤？啪，把这酒碗往地一摔，摔了个粉碎。那伙计吓得一蹦多高，你里面那个老板娘是柳眉倒竖，刚想动怒，又过来一个上年纪的伙计，冲他们一使眼色，那意思别去，这是个醉鬼，你跟他能论出什么短长来？摔了叫他赔呗，那怕什么的。所以他过来了，大爷，就即使那酒不合胃，你也不该把碗给摔了。我们这儿有好酒，我再跟您准备去啊，您消消气儿。哎，这就是会做买卖。又给端了一碗酒，这碗酒的确比刚才那碗酒强得多，往武松面前一递。武松喝了一口，其实知道这是好酒，没说找茬吗？等喝第二口的时候，拉着来的，爷爷说了再三要的是好酒，你们怎么一碗不如一碗？啪，把这碗也给摔了。就连喝酒的人呢都不太服气，心说你看这醉鬼，这不找茬吗？这是你干什么连摔两只碗？谁都不喝了，大伙儿直着脖瞪眼儿，在这看热闹。那老板娘赶紧把象牙的折扇放下，就站起来了，但是还没说话。赶那上年纪的伙计脸上也不太自然，我大爷，这您这何必呢？气大伤身，您要说酒不好咱再换，多咱您觉着满意了多咱拉倒，您要说不愿意喝，要高升一步我们也不挽留。你看您这
您等等。

我再去给取好酒。这回拿着最好的酒，倒了一大碗给递过来了。我大爷，您要再说这酒不好，我就没招了。您尝尝怎么样？武松又喝了一口，嗯，酒的确好。这碗他没舍得摔，一扬脖子全喝了。伙计一看乐了，怎么样，大爷，对口味了吧？来，我再给你满上，又给倒了一碗。嗯，哎呀，武松心说这个忍字可真难呐，搞我可干不出这事儿来。我这连摔碗再什么，他不翻脸呢？这茬找不着啊，还得接茬找。他就瞅着里边那掌柜的，武松一呲牙，我小娘们儿。长得不错呀，天气这么热，你裹不得这么严，能透风吗？来来来，爷爷给你扭盼解开，让你过过风怎么样？说着话，武松隔着柜台把大胳膊伸过去了。其实武松不是这个人，没说找茬吗？嚯，这下可了不得。武松这话刚说完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忍无可忍，用手一拍柜台，啪！醉鬼，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你未从发疯之前，你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敢跑到这撒野吗？我说伙计，给我打，往死了打！一声令下呀，连后院的伙计出来20多个，拎着擀面杖、铁铜条、陶灰耙，过来奔武松就来了。哎，武松一看行，这回行了。武松心中高兴啊，今儿个我要打他个热闹。这些日子到牢城营，我也不得施展，浑身骨头节都酸。今天拿他们练练手。看看我这功夫丢掉没丢掉。再看有个伙计迎面扑上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一探臂就把他抓住，去你妈，绷塞酒缸里去了。啊，他们练练手，看看我这功夫丢掉没丢掉。再看有个伙计迎面扑上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一探臂就把他抓住，去你妈，绷塞酒缸里去了。又有一个伙计往上一纵，武松一闪身，咣一脚，嘣，踢酒缸里去了。这酒缸也太大点儿啊，嘣嘣嘣嘣，5口缸，有4口缸都满了。武松一看还闲着。

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1: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不能进的。
1: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随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

0: 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是。

0: 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0: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玩具。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年雨了，还喊你唱倒霉。人家是福州穿野户，这次去郑州开会，都上广播了。
1: 林翠，前夜店里不是？你在会上见他了？
2: 见了，一会儿就去了店里回来了。快回家做饭吧。
1: 电驴。

0: 坏。
1: 我买两
2: 真漂亮，大叔，这是你买的？
3: 哎，是我买的。
0: 真好。
2: 啥牌的？
3: 是木令还是铜令？我也弄不清。

0: 出门，正碰见的张媒婆，她说王员外家的女儿出嫁，缺少一个陪嫁丫头，给了为父这15贯铜钱，把你给买去了啊！
1: 此话当真？
0: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还是收拾收拾去吧。

哎呀呀，一句玩笑话，他却信以为真。暂且骗他一晚，明朝再给他说清楚，这倒也有趣呀。啊，铜钱且放好，我痛快睡一觉。

0: 前去救他，如今事已危急，不如投他去吧。
1: 赎金骗来钱，再找盗密人。像我老阿叔，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无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说名气不好，只因赌场里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四邻倒也敬重。昨日骗得一百钱，可恨手气不好，输了个干干净净。虽说有这副管了钱的骰子，可今晚赌场里全是行家，难以下手啊。要想翻转本钱，我得赶快找个财神菩萨呀。又葫芦家中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呀？
2: 燕儿啊，燕儿啊，大姐。

0: 还熟睡未醒啊，
1: 像是他老酒吃醉，忘记了关门，忘记了熄灯。岸上有把肉斧，带我偷去换他几文也是好的。哎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的铜钱，这可是料想不到的好事啊。
2: 老阿叔，你欠我的肉债不还，你今天竟敢来偷啊！你，过来，过来，去！
3: 好，
2: 老阿叔，你，你，哎呦，哎呦，
3: 哎，哟呵喽，哟呵喽。有活了有活了，莫怪我手下无情，我不杀你，若被你传扬出去，叫我老阿叔如何做人？我是一不做二不休，我半道葫芦破掉油，拿起钱袋快快溜啊！

0: 亲帮亲，邻帮邻，父帮父，贫帮贫。哦，这大门一开，像是早已起身了。哎，尤二叔，尤二叔，哎，尤二叔，一喊，哎呀，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啊！耶，原来是尤二叔啊！哎，这厚厚的床上不睡，哎，为何睡在这地上啊？哎，尤二叔，尤二叔，啊，这浑身的鲜血已被人杀死了啊！大姐哪里？大姐哪里？大姐，人，大姐不见了。哎，诸位街坊邻居快来！诸位街坊邻居快来！诸位街坊邻居快来呀！
1: 陈老板，何事啊？
0: 那油葫芦他被人杀死了啊！

0: 雪淋淋，怕人的很呀。
1: 秦老板，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是啊，
3: 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他高桥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尽早一同前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了啊。
1: 那15贯铜钱呢？
3: 哎，找找看，
1: 找找看，
3: 找找看，
4: 找找找找，
3: 不见了啊。
1: 那他女儿呢？
3: 也不见了。

0: 常言道，雨打不可留，久留惹祸灾。苏喜娟恋情贪爱，通奸夫杀夫盗财，也鸳鸯狗飞在外，是狗飞在外。
1: 谁曾见他与男人往来？
2: 是啊，
0: 雨打心大是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自然是暗中往来了。肉腐伤人，定不是外人所害，他定是假装正经，心怀鬼胎。这凶手就是他，你们不必再一猜，再一猜。
3: 是谁也罢，是他女儿也罢，我想凶手还未曾走远，我们分头办事。我先去报官，你们就追赶凶手去吧。
1: 好，走。

0: 不知大姐唤我为了何事？
1: 请问此去高桥往哪条路走？
0: 大姐要到高桥，鄙人正当便到，你我同行便了。
1: 多谢礼。
0: 如此大姐。

0: 天，你
1: 我欠老马一锅。
0: 你干的好事啊！

三十四两。

0: 这样匆忙，原来如此。
1: 哎，你可走不得
0: 啊！这为何走不得？
2: 哎，你要走了，哪个替你抵罪呀？
3: 啊，对呀，你要是走了，难道叫我龙阿叔替你抵罪不成？啊，
0: 这就起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呐？
4: 不用多说，且看他身上的铜钱是不是实货。哎，
2: 滚！
0: 这钱是我的，你们要干什么？
3: 你拿过来吧，你。
1: 说说看。
2: 来，好，让我来说说看。一物，一事，十五啊，一贯也不少，半贯也不多，整整十五贯呐。
3: 这个，你还想抵赖不成？木材害命还于人，狼心狗肺，他心太狠，胆大妄为，你竟敢杀死人了你！
0: 哎呀，列位呀，我叫熊有难，是科上讨府主的火气。这十五贯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我与这个女子彼此并不相识，怎可把我认作凶犯呐？
4: 我与这位客官素不相识，不可冤屈好人呐！
1: 你们说这话是真是假？哪个相信？
0: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列位不信，请派人查问便知。
5: 二位差官大哥，凶手就在这里，赶快带走吧。
2: 咱还是再问问清楚吧。
6: 不管是也不是，到了衙门自然明白，你们也一同前去。
5: 好。

0: 到这两个人都做了我陆阿叔的替死鬼了。
1: 来，
2: 有
1: 升堂。
2: 好，
1: 带众街坊上堂。
2: 众街坊上堂，
3: 见过老爷。
1: 起来回话。
3: 是。
1: 你们全是油葫芦的街坊吗？
3: 正是。
1: 油葫芦是怎样被害死的？这两名凶手又是怎样被拿住的？
4: 回禀老爷，昨夜油葫芦前来找我，说是在高桥他亲戚家中借了15贯铜钱，要我相帮今早一同前去买猪，我来叫他，不料他已被人杀死。我等是一面报官，一面追赶凶手，追到高桥附近，见那苏西娟与一男子同走，那男子身上正好带着15贯铜钱。
1: 那凶有难，说带之前也是15贯吗？
3: 正是。
1: 他二人又是一同行走。
3: 正是。
1: 由此可见，熊有兰与苏旭娟一定是同奸谋杀，无疑的了。
4: 小的不敢乱讲啊。
0: 大老爷说是通奸谋杀，那自然是通奸谋杀的了。
1: 你们先退下。
4: 哦，是是是。
1: 来，带苏旭娟上堂。
2: 带苏旭娟上堂。
5: 参见老爷。
1: 抬起头来。
5: 不敢抬头。
1: 叫你抬头，只管抬头。看他眼如桃李，岂能无人勾引？年正青春，怎会冷若冰霜？他与情妇情投意合，自然要生比翼双飞之念。父亲阻拦，因之杀其父而盗其财，此乃人之常情。此案就是不问，也已明白十之八九。
6: 苏旭娟，
1: 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15贯钱，杀父而逃？
5: 大老爷搜问之事，小女子一件也不曾做过。
1: 嘿嘿。回得倒也干净，我再问你，你父姓尤，你为何姓苏？
5: 我父早死，我母改嫁，待我同来，仍姓父姓，故而姓苏。
1: 这就是了。你们非亲生父女，他见你招蜂引蝶，上风败俗，自然要来管教。于是你就怀恨在心，起了凶杀之意，是也不是？
5: 小女子并无此事。
1: 请赐礼。俗话说，拿贼拿赃，捉奸捉双。如今你与奸夫双双被捉，15贯赃款在此，又有邻人为证，人证物证俱全，难道本县还会冤枉你不成？

方才令人演讲，这15万钱乃是你父从亲戚家借来的，你却加他一个卖你的罪名，分明是血口喷人。看你年纪虽轻，竟然如此恶毒，不愧凶手本嫂。杀父盗财，怀恨抵赖，我懂大刑怎知厉害，快不快招

他带了下去，定了收监。来，带监夫上堂。

0: 见过老爷。
1: 熊友兰，你为何私通奸夫，偷盗十五贯铜钱，杀死油葫芦，快不快招？
0: 老爷容禀。

0: 伶牙俐齿真会讲话，可是谁来信你？你说你从苏州而来，往常州而去，
1: 是啊，
0: 为何不迟不早，正巧与苏旭娟相遇？他，你说与他素昧平生，为何他不与别人同走，偏偏与你同走？你说这十五贯钱乃是祸患，为何与油葫芦丢失的钱数分文不差？苏旭娟已经找人了，你还是与我快找了吧。
1: 冤枉难找，
0: 来，与我重打此事。
1: 打死小人也是不着，
0: 小心可乃大幸难挨，与我大幸伺候。

0: 元昭，
1: 元昭，
2: 叫他化工。
1: 好。

桩人命重案，不消三言两语被我判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退堂。正是胸中若无虹彩，怎可应人二姐啊？

求反令，我们二人奉命调取，兄有难，当不发长。哦，你们稍待。

常州府的府神和毒液的夜神是三神一国，无意成舟，我看此事是来晚。

0: 办呐？你这官司啊，要是落到我们苏州府匡大人手里，那就好办了。我们的匡大人呐、啊，可是有名的清官，包公在世啊！哎，今天见咱们的可就是匡大人呐、
1: 啊！怎么？是匡太爷见斩，
0: 是啊是啊。

民苦，查查民情，平生愿。相报偿，此人苏州民烽火，五谷丰登万民乐。奉命建站长州岸，正气凛然扫兴。兴安黄忠，知奉上台之命，为本府连夜建站，求反良民，跪子上。

就盼带上来。

情。

大爷，小民愿意上岗。

0: 爷，人人都说你爱民如子，清正廉明，难道你也不分清白，看着小民含冤而死吗？
1: 你要是欺占良民，还算得什么清官，算得什么爱民？
2: 像此案，经过多少文官？三审六问，一

0: 命案，你们二人口口声声叫喊冤枉，又有何此身边呢？
1: 太爷，小民被判与这一女子同奸谋杀，罪证不实。
0: 怎见得罪证不实？
1: 太爷呀，我家住淮安，他家住无锡，我们二人素不相识。他只因他迷失路途，顺便指引同行，哪里有什么奸情啊？我所带的是50000铜钱，是主人赋予我前往常州购买木梳篦子的，哪里是什么偷盗而来的？
0: 你主人讨伐主现在何处？
1: 我动身之时，他就住在本城玄妙观前悦来客栈之中，等我搬货回来，通往府前销售。大人不幸，请派人查问便知。
2: 太爷，我与这位客官实不相识，只因我父高桥投亲，迷失路途，求他指引，被人猜疑，若害得他含冤而死，岂不是我把他连累了？太爷若能查明这位客官的真实来历，就知道我与他通奸谋杀的罪情是冤枉之了。
0: 来，
3: 在
0: 速到玄妙观前悦来客栈查问客有此事。

0: 弟前去查问，确有此事。如今陶府主已往福建经商去了。据客店主人言讲，这荀木兰却是陶府主的伙计，陶府主临走之时却是赠给他十五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京好斗梅良祖、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指，另有一套武功，远在40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一带的，住在五里燕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再把他忘了。事实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这么行，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2-5更练功，是坚持不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余文长庚这儿一住，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也不敢上这儿捣乱来。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余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余，他姓余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余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

个孩子将来要到了三四十岁，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他羡慕的不得了。另外一件事儿使他奇怪，就是王元。你看王元没看见于文长庚，于文老剑客可看见王元了。他一瞅有个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神出鬼没，老围着阎王寨转。他是个什么人呢？一开始啊，于文长庚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可能要不利开封府。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长庚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元脚程太快，于文长庚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长庚在暗中一看呢，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长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长庚也听见了。老剑客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儿。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梅良祖讲评，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梅良祖就乐了：“老伙计，我认为你死了，你还活在世上。”于文长庚一把把他拉住了：“老伙计，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迅速离开此地，快走！”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声，咚嗒，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蹦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长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长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以卵击石。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十五里，因为山路崎岖它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啊，

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老头这才回去送信儿，进门就喊：“众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儿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宇文长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这宇文长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备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哎，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文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事了，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抡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100个拧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上！”得叫别人打。狗掀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族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你要活着，今儿个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两个人一伸手，打得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世陈抟、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漆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一般的刀剑碰上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朱亮，猴崽崽！

你看看我是谁。朱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山上跑下一个人来，谁呀？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会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儿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朱亮。他知道这老朱头是阎王寨的大梁，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朱亮和陈东波了。王元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下来。朱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头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朱亮冲着陈东波喊了一声，朋友方锦扯，再看这俩家伙摸头就跑。等王元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元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元哈哈大笑啊，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朱亮和陈东坡跑了，这黄伦可跑不了，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儿，他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掉了，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颜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噗，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

0: 天呢已经亮了，红日爬上山头，大地一片金光，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千人，俘虏抓住4000人还多，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是哭声震地。蒋平急忙传下话去，不准伤害这些俘虏，不准抢劫财物，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良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啊，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祝个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指引。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下。3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余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啊！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干什么不高兴啊？同时蒋平还告诉，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林木有的是，你们可以在此定居，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这才把众人遣散，余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儿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了，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1: 啊。你怎么能走？不行，
0: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儿，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

0: 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呐。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到了时候啊，你应当急流勇退，珍重身子。
1: 是，我记住了。
0: 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王源说走就走，一转身飞身上方，踪迹不见。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这是他。于文长庚跟王源还不一样，跟谁也没打招呼，偷着溜了。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找影就找不着。哎呀，四爷把脑瓜一晃，真高人也，哎，太叫人折服了。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施恩不忘报。我做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这才叫剑侠的面目呢。蒋四爷赞叹之余，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渊公。在前文书咱说了，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跟黄伦闹翻了脸，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老头是大口吐血，被软禁在后宫，山上一乱呢都跑了，所以老头就没遭到毒手。蒋平占据阎王寨，发现老头，这才把他释放。如今吃了药以后，身子骨渐硬实了。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儿交给吴员工。蒋平说的挺好，这叫物归本主。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老爷子，你先别着急回南方，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你再走也不晚。关于您的事情，我禀明钦差，一定给您请功。吴员工千恩万谢，他手下还不少人呢，手把阎王寨咱暂且不提，单说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回到大同府，军民人等是热烈祝贺，阎大人拜本入京，听候皇帝旨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到了大同了，阎大人就预感的事情有变化。为什么来钦差呢？不见面还则罢了，当他见着这位钦差，只吓得是亡魂皆冒。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严的人一看呢，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老爷。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呢？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还带着几位提牢官，还有一辆囚车，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就见左大人面沉似水呀，正在这等着呢。严大人

0: 抢步齐身过来，躬身施礼，迎接天师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官阶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师，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由严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朕心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风，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严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拔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哗，全站起来了。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严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严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个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得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胡了八度把我干爹给抓起来，当我这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
1: 哎呦，这一百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
0: 这严大人，这干什么？
1: 严查散一看不行，可别闹事儿了。
0: 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
1: 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
0: 大人，为什么无故捕人？
1: 哎，
0: 皇王圣旨，岂有儿戏之理呀？
1: 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
0: 你看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
1: 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

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儿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人家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大伙儿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散就问大人：“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左的人家抱拳，严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生变，当时逆就这道旨意，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了，即日班师，把大同交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暂时管理，等多宰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余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儿，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儿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截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严查散连家都没回，先见着师父包拯，一见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面沉似水，因为包大人多少听着点儿。徒弟这一问，包大人嗨声叹气：“查散呐，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散：“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到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三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这三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轮班赶奔刑部衙。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掉脑袋。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
万望求大

家见谅，我实在没有办法。真格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堂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皆得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听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如我不去。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玉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呢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他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呢。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接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了，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头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是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3绺花白胡须，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
哦，这。

0: 叫杨维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维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呀！120名站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筝，照如白昼。正中央的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朱筒子、大令、飞签、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两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边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坐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坐宫位，把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往左右瞅瞅，把惊堂木一拍，啪！来人，在。提罪犯徐良。
1: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0: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玉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你说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刺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架我走不费劲儿，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心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 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

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啊，昏君呐、啊，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儿。他就盼着审讯呢，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谢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的书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的，你上面是拳打，下边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徐良他不认识吗？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真。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二十有四。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法纪往后一甩，脸儿扬起来，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朝廷命官，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了啊，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到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哼，回大老爷的话，你方才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呸，大堂之上岂能儿戏？儿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容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山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阎王寨，舍死忘生，浴血奋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

手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儿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刺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三徐良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打！夹棍，伺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没有被地心融化？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可能听说过，地球中心的温度高达6000度，差不多和太阳表面一样烫。这么说吧，如果你现在正站在地表，那你离地球核心其实只隔着3000公里左右。想象一下，太阳如果靠我们这么近，我们早就像爆米花一样炸开了。可奇怪的是，我们脚下的地球不但没有被烤焦，反而稳稳当当地承载着海洋、森林、城市和我们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地心虽然炽热，但并不是直接暴露在我们脚底下的，它被一层厚达2900公里的地幔包裹着，再加上一层外壳，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地壳。这些岩石层就像隔热层，牢牢锁住了内部的高温，让热量一点点缓慢地通过传导释放出来。你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煮熟了却外皮很厚的大汤团，热气根本来不及一下子冒出来。更关键的是，高温不等于高热。简单来说，温度是能量密度，而热量是能量的总量。举个例子，烟花爆炸，它的火星温度能达到1500度，但如果它落在你手上，最多烫一下，不会致命。但如果你跳进一缸有100度的热水，那你就凶多吉少了，因为那一缸水储存了大量的热能。同样道理，虽然地心温度高，但它热量并没有多到能把整颗地球融化掉的程度。真正吓人的是像太阳这样的庞然大物，它不但温度高，而且储存的能量惊人。如果太阳离我们近到3000公里，那就别说地球表面了，整个地球都得化成岩浆星球。所以我们才得以安然生存。地心的高温其实是地球形成之初留下来的余温，加上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缓慢衰变所释放出的热。这些热量不断向外传导，一部分造成了火山，一部分维持着板块运动，还有一部分静静地保存在地球深处。而我们作为幸运的地表生物，正好生存在这份热和冷的平衡之间。地球的核心虽然灼热，但它不会把地球烤熟，这就是自然精妙的火控技术。看似平凡的土地之下，其实暗藏着一颗炽热的太阳之心。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6: 妹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

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

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到警察局长哟。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钱，朝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在呀。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威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臣吗？
0: 嗯，谅他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没有啊？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落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哎，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老太君，哎，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声提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不过是几身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少不了你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1: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0: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宣德